0: 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侨联70年家国同心向复兴，泰山脚下的跨文化对话，外籍友人沉浸式体悟中华山岳文脉。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迎来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侨联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侨界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今年7月27号到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回望来路，中国侨联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侨胞的奋斗史，展望前方新征程上一幅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10月11号，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资料、一件件文物，串起一部侨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侨胞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爱国史。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人民团体，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党话、跟党走是侨联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侨新向党的精神脉络中，中国侨联首任主席、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旗帜性代表。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中国侨联始终坚持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巩固侨界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循着长征足迹踏上寻根之旅，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长征精神，寻找文化根脉。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亲情中华品牌活动深耕多年的生动缩影。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带去祖籍国的问候与温暖，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以文会友，一个个品牌活动让增进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连接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为一体。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联合举办侨界代表国庆招待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侨联5周平台上沪上进博、云聚中秋、情满西湖等主题活动，让海内外联谊走深走实。新征程上，侨界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前“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正转化为广大侨商侨企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广大侨胞纷纷起而行之，在双向奔赴中成为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每逢春节，一份份新春暖心包跨越山海送到海外华侨华人手中。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一个个爱心健康包送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祖籍国的牵挂送到侨胞身边。平日里，暖侨在线云端连线侨联海外顾问委员，传递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侨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环球华人，
7: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9: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
10: 的。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 中午时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零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8: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11: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四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十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12: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7: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13: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14: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5: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16: 就是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7: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7: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8: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查验，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
19: 你好你好。
18: 怎么样今天通关？
19: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0月10号，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带领外籍教师们走进岱庙与洪门，在实景探访、双语讲解中读懂山岳民俗，溯源中华文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20: 活动中，师生一行先后参观姚参亭、岱庙、岱宗坊、洪门宫等泰山核心文化点位。学生志愿者向外籍教师介绍泰山悠久历史、古建特色、民俗礼仪与人文底蕴，分享泰山故事，让外籍教师近距离感受泰山文化魅力。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外教柳如烟：
0: Yes, we had the most wonderful guide, and she answered.
21: 我们的向导非常出色，他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

0: 了解泰山文化、历史民俗以及古代帝王风扇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作为中国文化迷，柳如烟已是第三次登泰山，她指着手机屏幕上泰山日出照片笑着分享。
2: I stayed overnight and got up at 4 a.m.
0: 我在山上过了夜，凌晨四点就起来看日出。我知道有个传统，登上泰山山顶看日出的人会受到庇佑，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强烈推荐大家都来体验一次。
1: 据了解，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泰山文旅服务，为各地游客普及泰山民俗文化，解读山岳历史，同时贴心为外籍游客答疑解惑，提供双语服务。在一次次跨文化志愿服务中，服务队学生负责人谭梦露对文化传播有了愈发深刻的感悟。一次服务中，他留意到一位外籍游客在登高壁字石碑前久久驻足，对碑文内涵满心疑惑。他主动上前，以通俗易懂的双语为游客讲解，介绍这句经典古语出自《中庸》，字面寓意为登高望远，必先从脚下低处起步。察觉到游客仍有不解，他进一步细致阐释，这句碑文藏着质朴的人生哲理。逐梦前行，奔赴远方，皆需要脚踏实地，积微成著，既要心怀高远理想，也要稳步前行。
3: 说完了之后，他就露出那种我突然明白了的感觉。他说，哦，原来如此，这块石碑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样。那一刻我就深有体会，跨越文化隔阂的不只是翻译本身，更是文字里的这份人生智慧。而我也真正懂得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不是替人指路，而是把泰山的故事、中国的哲思轻轻讲给世界听。
4: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5: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7: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8: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冰的报道。
7: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

0: 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2: 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1: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1: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4: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5: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

0: 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2: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0: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3: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2: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0: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

0: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 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1: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 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 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 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去换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
0: 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以此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它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 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0: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3: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

0: 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0,000。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0: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

0: 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5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2: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0: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遵义舰，自入列以来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突然它断电熄火了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真的有人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在这个印太地区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3: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 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

0: 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十一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
2: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减防，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减防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2: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

0: 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

0: 体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

0: 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1: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ERB 站那边的乘客，对，您需要去 ERB 等车。
2: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3: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2: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3: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2: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3: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2: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驻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3: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2: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4: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2: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3: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 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

0: 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二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4: 周一傍晚6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5: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考验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4: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爆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形似一朵喇叭花。
5: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4: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5: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两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4: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6: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7: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4: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8: 预判可能也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4: 为了接住这破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公益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8: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作为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4: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8:30，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9: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4: 40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10: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4: 40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40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10: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4: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11: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啊。
4: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12: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4: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

0: 和听劝，在小红书、 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1: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0: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2: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0: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3: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2: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0: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2: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4: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2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

0: 为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克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2: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10个青岛人9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3: 那个终生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啊，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的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2: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3个字：信得过。
3: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你。你看我拍着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2: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4: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2: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

0: 物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1: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路、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才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0: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两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官部负责人任希涛：
2: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0: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2: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0: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河马先生来了，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3: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0: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境界。
3: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盒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0: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4: 小巷超市在青岛已落地超10个前置仓，从早晨6点1刻一直到晚上11点半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0: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它都接得住。
4: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0: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焕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5: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
6: 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7: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优惠了500。
8: 在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9: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0: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0: 下一个十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也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三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恍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3: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3: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2: 老书记杨福秀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3: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4: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2: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秀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3: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2: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并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3: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了。
2: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

0: 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来沟通，以及健康问答和生活常识等小栏目。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或黏膜内的黑色素发生恶性病变引起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常见于皮肤，也常见于黏膜等部位。由于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较高，临床上容易出现远隔转移，黏膜黑色素瘤不容易发现，预后也比较差。早期的黑色素瘤侵犯的程度较浅，也可以通过治疗来彻底的治愈。黑色素瘤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和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科主任郭军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
1: 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定义和区分？
2: 黑色素瘤实际上就是黑色素细胞恶变导致的一种肿瘤，说老百姓的话就是身上的痣，或者是哪个地方的黑斑，反正就是色素痣吧，恶变了啊，变成一种恶性肿瘤，就叫黑色素瘤。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在很早期就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啊。那么这种转移的话呢，包括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等，一旦出现转移，那么如果不治疗，那个生存期就非常的短，大概不超过半年，所以它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啊。那么黑色素瘤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做一个扩大切除就没事了。那如果它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那么淋巴结清扫加局部的扩切，再加辅助的干扰素大剂量，也能有很多的病人长期的就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转移，那么现在的话呢，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疗办法，包括 BRAF 抑制剂、MEK 抑制剂、CKIT 抑制剂、PD-1 EP 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呢，用于黑色素瘤目前非常成功，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重新认识，从一个过去一说这个病那就谈虎色变，觉得只能活半年，现在别说半年，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我觉得这是还是科学的进步啊，人类的不断的探索的精神。黑色素瘤全球的这些专家都非常 nice， 而且大家合作的精神也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这种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黑色素瘤终于迎来了它的治疗的春天。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能延长它个十年，将来我们

0: 如果能延长到50年，那你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1: 那在您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0: 多了，其实我们见过2岁甚至1岁的孩子得黑色素瘤的，我们也见过90多岁的老人得黑色素瘤的。但在中国的话，这两头比较少。最常见的发病年龄应该是40岁到55岁之间，这是最高发的年龄。这个中年这段时间是风险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就是少年到青年这一段。那这部分黑色素瘤患者，往往预后比较差，因为越年轻的患者，那个肿瘤进展速度越快，控制的难度越大。但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年轻的患者往往含有这个 BRAF 突变或者是某些 NRAS 突变、CK 的突变。相反呢，这些病人可能化疗效果不好，但是靶向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认识不断的加深吧。
1: 那在中国就有没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有没有？
0: 基本差不多，两组
1: 差
0: 不多，男女比例差不太多。
1: 那地域性呢？比如说农村、城市啊，或者是北方、南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0: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从目前看，好像地域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们的云南省那边似乎发病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但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但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散发的，但是可以看到发病率好像提高得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提高了意识了，过去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黑色素瘤，稀里糊涂就死了。那么就没被统计进去。现在大家提高警惕了，那就是发现的多了，所以显得发病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是高了啊，那么就各种原因了，刚才说的导致基因突变的那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
1: 您觉得在我们黑色素瘤这个预防的治疗过程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是预防？是诊断？是发现？还是我们的治疗？还是这个预后等等？哪方面比较难？
0: 应该说还是治疗比较难啊。如果是一个疾病，不管你前头怎么样，你得了，就像过去不知道这个感染怎么办，吃香灰，后来有了青霉素、潘尼西林，一针见效，那这个病就不害怕了，不可怕了。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过去没办法，我们拿它没办法。现在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种6、7种新办法，而且每一种都很好，但最终每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经历到一个耐药无效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这个过程开始有效，可能是5个月、10个月啊，2年，但最终还是会无效。无效以后，你再换别的治疗，也可能又在1年、2年、3年，还是最后还要无效。所以呢，无论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最终都是会变成无效，因为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绕过你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围追堵截。所以呢，最终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的有效，然后失败之后，都有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在等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
2: 黑色素瘤属于肿瘤的一类，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皮肤病肿瘤的死亡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有手术、药物以及物理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去治疗这种疾病，是很难治好的，因此早诊早治是最为关键的。
0: 知识改变命运，在黑色素瘤这儿是真的是这句话是特别明显啊！你要具备黑色素瘤的知识，那么你发现的就会比较早。假如万一的话，那么发现的早的话呢，黑色素瘤往往处于一个我们叫水平生长期，简单的一个切除可能10几块钱，你就跟这个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今以后。但是呢，如果没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就是漠视它啊，这个

0: 不去管，也不去处理，甚至到了这个增大速度很快，甚至溃疡了也不去看医生，那它就进入了垂直生长期，那么进入到血管、淋巴管，就会跑到全身去。到时候等你想看病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么即使我们有这么多有效的治疗，但也只是延长生命，所以非常难。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有意义的知识，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速度都是最快的，号称是最厉害的肿瘤。过去呢，我们对黑色素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应该说呢，近5、6年黑色素瘤的治疗的话呢，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有效率很低，常规的化疗对于黑色素瘤来说有效率也就7%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甚至能达到70%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的话，黑色素瘤的治疗呢，目前的话呢，成为了一个领军性的一个治疗领域。什么意思呢？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新的靶向药物、新的免疫学治疗的药物，先在黑色素瘤这儿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其他的有的治疗。所以它无论是黑色素瘤的基础研究，对于基因突变、遗传分析的研究，还是免疫学的研究，还是临床的研究，都走在了所有肿瘤的前面。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全球肿瘤研究的热点。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黑色素瘤呢，又跟国外的这白种人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全球黑色素瘤治疗和研究迅速发展的现在，那么如何抓住机会，如何的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我们独特的特色，随着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为这个国际黑色素瘤舞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这种发病的这种病种亚型呢，跟国外不太一样，那这些亚型呢，我们亚洲很多，而欧美很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做好我们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国际黑色素瘤界，做出我们亚洲人该有的贡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那刚才您介绍了黑色素瘤的发病的特色，我们亚洲人和白种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郭教授。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肢端黑色素瘤占了一半，欧美肢端黑色素瘤只占了他们黑色素瘤的5%。比如说，我们黏膜黑色素瘤占了1/4，亚洲的黏膜黑色素瘤，欧美的话呢，黏膜黑色素瘤只占1%不到。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积极的去做啊，那么有可能能够，在这两个亚型，为欧美提供他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应该怎么去做啊，因为他们毕竟这方面的病人很少，也就是亚洲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病人也是最多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出贡献。
3: 郭教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在黑色素瘤它的发病率，我们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差距和差别吗？
0: 你像黑色素瘤是澳大利亚国病，所有恶性肿瘤都它第一位的。那么，美国的话呢，黑色素瘤是男性是第5位，女性是第6位。这个所以它属于5大肿瘤之一，在美国。那在中国的话呢，黑色素瘤目前排不到前10里啊。但是的话呢，就近几年，这个近10年，中国黑色素瘤发病率，这个升高的速度远远超过5倍以上。所以呢，也很难说将来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西化，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黑色素瘤也有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疾病。
3: 那您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生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系呢？
0: 目前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病还是有特殊的一些我们叫做 driven 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了这个从一个正常的黑色素细胞变成黑色素瘤。那什么导致突变呢？那各种原因都有，有遗传的因素，有外界的因素。那外界的因素包括过度的暴晒，包括这个污染，包括各种导致基因突变可能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外伤都有可能。只要导致组织修复、DNA 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就会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
1: 那关于大家对黑色素瘤的误区有哪些方面，您能否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0: 误区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吧。过去呢，大家都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黑色素瘤，听也没听说过，所以呢，可能完全就是无知的。那么我们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呢，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你在得这个黑色素瘤之前听说过吗？几乎99%的人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70%的病人是听说过的啊，在他得黑色素瘤是听说过的。那这是有赖于我们的就宣教啊，那么科学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的在得黑色素瘤之前就知道这个病了，还有更多的大众的话呢，听说过这个病了，那么他就会提高警惕。过去比如说我们肢端黑色素瘤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脚趾头、手指头啊，那么有一个黑的东西，不断的快速的增大，并且破溃、流脓、流水儿啊，然后都已经鞋都穿不上了。他不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疼不痒。既然不疼不痒，我也能走路，就不用看医生。这个思想是极其错误，疼痒反而可能是炎症，不疼不痒反而这个危险性就更大，更应该注意。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听说过这个黑色素瘤了，所以呢也就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只要看见身上有痣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这也用不着。那么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有很多特点，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除了你对照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外啊，那实在不放心，那么找这方面黑色素瘤专业的教授专家看一下，可能会消除疑虑。不要自己想起一招是一招，把身上的痣全部点了，那没准是你反而给点坏了啊。所以不一定需要，就是就很多是的，其实来就诊的病人都是怀疑自己是黑色素瘤，甚至完全根本就不是黑色素细胞来源，它可能是个老年疣，也可能是个寻常疣啊。那么自己并不知道它，所以他就很紧张。我觉得这种也情绪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必须知道这个你身上的痣哪些是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第二，你要知道这些痣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要找医生了。如果是怎么个情况，就完全可以不用去找医生，正常生活。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军教授关于黑色素瘤向我们做的专业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翅、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 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三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两三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五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她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他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他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他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5: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沟通。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也是概率的艺术。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临床工作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所有的医生都懂，但是患者和家属不见得都明白。这个时候纠纷就非常容易的出现。良好的医患关系源于沟通，和谐的医疗环境源于交流，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那么医患将如何沟通，怎样做患者才能满意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的主任医师李明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讲述医患如何沟通。
13: 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呀，两个人想的、说的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就好像这患者在说前门楼子，医生想的是胯骨轴子，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够弥合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让病人也能够去很顺畅的跟医生沟通啊，沟通不畅就会有很多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信任。浪费了时间就是病人说了10分钟，医生根本没明白他想说什么东西。浪费了金钱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以后， 医生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让他去做，但是实际上当他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以后，他回到医生这儿的时候，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患者又去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况，说到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那么医生一下子明白他做的这些检查可能之前都不需要，如果他之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还有浪费了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人之间说话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那么他就会，患者就会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而医生呢觉得你这是这个看病，你这没有病没事儿，这个瞎来找什么麻烦，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两者之间呢也不会产生更深厚的一种信任。因此我觉得沟通不畅它的严重的后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沟通不畅。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沟通不畅的例子，不举实际的例子，我们举个笑话。这东西之所以成为笑话，一定是从实际当中来的。医生问他你哪不舒服，他的回答是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他说完了之后，医生马上根据他的这句话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紧接着这个患者又补充了下面的半句话，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草席不见了一半，说了一半的话就让我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诊断。你想这个医生如果已经说出来这样的话了以后，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着急了，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你没有诊断我这个合适的一个下一个合适的一个诊断。实际上这是一个沟通不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最全面的一个病情直接的告诉给医生，而是在中间给了一个空档。一个中年妇女找一大夫看病，为了显示自己年轻，大夫问她多大年纪的时候，她说已经满20岁，于是医生在病历卡上写道失去记忆。这个人他显然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显得你自己很年轻或者显得你怎么样。隐瞒年纪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但很多情况下常见的是病人真的隐瞒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说家属替病人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属和病人一起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说肚子疼，然后家属就跟他说腹泻，大夫就是一腹泻，说了半天大夫的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腹泻，炎症或者是什么不舒服造成的腹泻，那就开点消炎药开点止泻的药就完了吧。开完了之后，家属把病人送出去之后，回过头来又掏出一张单子说我们在外院已经查了肠镜显示是结肠癌。你这药不是白开吗？之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白说，结肠癌跟普通的炎症腹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治疗的理念，所以不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去治愈这个疾病。治愈疾病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治愈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做到稳准快，很准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快速的治疗这个疾病。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大家并不陌生，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相信望闻问切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医从古传到今天好几千年了，每个中医大夫都知道啊，对一个病人来讲叫望闻问切。什么呢？就是要看病人，要听病人说，要问病人，要切脉，这是中医。西医实际上也有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望触叩听，这是西医总结出来的，叫看病人，触摸病人，比如说摸他的肚子哪疼啊。叩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叩诊，还有听诊是用听诊器来听的，都是这四个字。于是呢，针对这四个字，我们也提出来一个病人可能要去在看病过程当中注意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背说听问。好像没有望闻问切那么朗朗上口，但实际上这四个字呢也基本上涵盖了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要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背说听问，第一个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要背好多，第一个就是背精神。一旦患上了病以后啊，所有的人都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肿瘤的这样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病人进了诊室以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哭，这个医生怎么劝都不行，哭了10分钟，好不容易把这个哭给止住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一说到自己做了一个肠镜诊断了肠癌以后又开始哭，再哭10分钟，再继续往下说。这个病人你到这儿不是来哭的，对吗？你到这儿是来看病的，你到这儿哭没有用，你哭了半天医生不能够从你的哭当中领会到任何的你的疾病的情况。所以在你来看病之前，你就准备好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状态，不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出无谓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准备， 没有必要，对吧？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疾病。
12: 病人对医生诉说自己疾病痛苦的时候，经常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顺着自己的思路，不愿意被打断。一旦被打断了，就可能忘了一些本来要说的内容。而医生在门诊接诊时，希望病人能够简明扼要地诉说病史，和诊断无关的繁琐内容能少说就少说，而一些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线索，病人没有提到的就需要一再追问。那么患者如何能够说清自己的疾病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明医生。
13: 第二个是备资料，备资料就是说疾病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的肿瘤的疾病，当你到一个医生那儿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着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所有的病情的资料，这对医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实现。那么你就要给他准备好你之前所有看病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建议大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为了让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整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让他很清晰地对你的疾病做一个了解。我在看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病人啊，他的资料都带着，但是他的资料非常的混乱，一团糟。先要由医生去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整理一遍。特别是我们的 X 光片，我们的 X 光片上的实际上都有日期，每一次做的应该是在不同的袋子里头。但是可能病人在各个地方走的地方太多了，看病有时候着急，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起，知道把这些 X 光片光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三一个备药物，还是跟刚才的我们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慢性的疾病过程当中，你用过了很多的药物。我们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要开一个药，高血压的一个药，说那您现在吃什么呢？我也记不住，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是老年人，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那药是一小白药片，小白药片的药多了，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药，所以你这次等于白来看了。医生不能根据你说的一个小白药片就给你开一个药出来，对吧？ VC 也是白药片，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来看病的，那么你的目的应该很明确，我今天要去开药，那么我要告诉医生我今天想去开的是什么样的药，我之前是怎么吃的，医生好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我开一个正确的药。备医装，如果你是去看中医，你说我睡不好觉，我是黑眼圈，我们西医要看很多的东西，从面色上贫血帽啊、黄疸的帽啊等等，你看大夫来，你没事把自己化这么浓的妆干什么？还有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穿这个紧身不方便的衣服，我就看过一个病人，夏天的时候一个门诊的女病人来看病了，她右下腹疼了以后呢，这个我说那我得做做检查，我至少得摸摸你这个疼的地方，而且作为医生来讲，他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的这个病变的位置，比如说你右下腹疼，也许你摸着也疼碰着也疼，但可能就是长了一疖子，对吧？所以必须要看到。但是这个女的当时她穿了一件连身的长的到脚脖子的连衣裙，然后我要看肚子的这个地方，这女生是从上脱也不合适，从下脱也不合适，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说您干嘛穿得这么这个来看病，您穿一分身的对吧，随便撩起点衣服我就能看看这个右下腹，后来特别的麻烦，然后这个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她说那我下次再来，所以你看耽误了这样一次就诊的这样一个条件。第四一个备时机，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你说这什么时候去看病还用着这个什么吗？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医院的大门啊，这个随时敞开。对，你说的很对，可以随时敞开，你随时去看。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你一定要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皮疹就在下午出现，有这样的病，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皮疹，到下午越来越痒，越来越痒出现皮疹，你这个时候别早上去看病，你早上去看病你跟大夫说什么呢？对吧？你说我出现皮疹了，大夫说我看看在哪儿，那您等一等，得下午才能出现，那你去看病有什么意义？再比如说乳腺的疾病，我们要求乳腺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日历，要在女性月经之后来看病来是最好，这个时候女性的由于受到生理周期的这个影响，它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是最薄的，有疾病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点，因此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加大这种科普宣传的这个力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疾病不要在 不合适不方便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可能医生并不能够根据你的情况下任何的一个诊断。那么咱们说了四条的备，备精神啊，备衣装啊，备资料啊，备药物啊等等。那么到了医生面前，你做好了这些准备，到了医生面前你就要去说了。说的时候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效果，别不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对吧？我们古语有一句话叫做病不忌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对医生隐瞒病情，也不要夸大病情。隐瞒是很常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夸大也很常见。他为了让医生重视他的这个疾病，他往往也会做一些，有很多的病人也会做一些夸大的一个描述。不要这样，你隐瞒了和夸大了，对医生都是一个误导，这种误导都会严重的耽误你的这个诊治的过程。比如说说真相是你如何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所说的这个内涵的这个要点所在，这就是你我们说说说真相，一定要说出你发自内心的，你最不舒服的，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说重点，说出你导致这次你来前来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避轻就重。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称之为主诉，称之为主诉，就是病人主要的诉说，主要的不适。因此你能够一下子说出你最主要的不适的时候，医生就能够最快的时间抓住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避轻就重。那么比如说你这次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这次来你既发现了肿瘤，又发现你最近正好咳嗽咳痰，你比如说你在外院你也诊断了一个肺癌，然后呢你呢又加上最近呢着凉又有感冒什么的，你来了以后啊直奔主题说你肺癌的这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感冒说在前头，你说我最近咳嗽咳痰这个着凉了等等，你说了很多，在医生的脑子里头形成的反应是你最近感冒。所以你如果不及时的把肿瘤这个诊断说出来的话，你会严重的误导这个医生下一步对你的诊治。第三个，说清楚，给予医生比较肯定的一致的一个回答。这也是很多病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医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前后不要有矛盾，有颠三倒四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前后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往往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你哪些说的是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比如说这个咳血的患者，当他向医生陈述的时候，有时候说自己咳出的是血块，有时候说是血丝，时而又说是呕出的鲜血，呕出的血块，那么这就会令医生无所适从。你给医生一定要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统一的一个答案，你不要反复的有不一样的时候。第三个就是听，你也准备好了，你也跟医生说了，那么医生也都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医生要跟你说了，那么医生要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医生要告诉你下一步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治疗的措施，那么你一定要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和要求再做回答，不要听一半，这时候不是抢答，这时候一定要把医生的问题完完整整的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回答。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很理解病人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你去银行办事儿，你可能说我想开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银行啪拍出一张单子来，然后告诉你说把这个去填一下，然后到六号窗口去盖个章，然后怎么样，他说一遍他自己认为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仍然不太明白，你仍然可能会很糊涂，这个时候你别装懂，你别装懂，你还需要再去问一下，把你听得最不清楚的地方再去跟医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应该填好这张单子再去六号窗口。你要让医生做一个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这样的话医生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就能够明白。

0: 原来他确实是这样去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别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听不清楚医生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医生一个误导。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也挺好玩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得要进入电脑系统，因此呢，这个病历号对于患者看病来讲，比他的名字其实比医生对医生还要重要。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然后呢，我就低着头拿开打个电脑，我就问他病历号是多少，病历号带了吗？病历号带了，也可能我说的太快了。然后你知道病人怎么回答的我？病人说红着脸问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没带避孕套。然后当时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都快欲哭无泪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对视了五秒钟之后，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他没有听清楚我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盲目的去作答了。你想，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问你避孕套呢？我后来回忆起来的这件事情，每次回忆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后来我特别注意，在问病人病历号的时候，一定把这三个字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的太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确实是有点问题。第四一个，主动问，那么还是在问的这里头，要主动问，清楚自己所关心的内容，与医生沟通，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一点很重要，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不问意味着你懂。人与人交流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你都懂了，你都懂了。你再回来问，我就会很奇怪，你刚才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而且你再回来问，可能你隔了两个病人再回来问，可能医生就已经不太记得你刚才具体的那些情景，具体的那些细节了。这个时候你再问，就错过了问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了，大家，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很正常的一点，问清楚。我建议大家事先准备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多人看病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时候拿出一张清单来，医生会觉得我烦。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是我比较喜欢的病人。我经常把他的清单拿到我手里头，一个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否则的话，他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漏掉很多问题，他会不停地回过头来再来找我问，那么我还不如一次就把他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释清楚。那么对于患者来讲也一样，你今天想出来的问题明天不一定能记得住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如果想出一个问题就写下来，列最后列出一张清单来，那么你可以一次性把你所有的困惑都解释了，也节省了思考的时间。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检查的意义，该病如何治疗等等等等，下次什么，最后的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什么是门诊医生的好的门诊医生的标准？我相信要求一个医生给每个病人看病都达到15分钟微笑服务，这绝不是一个门诊医生的好的标准。为什么？病人来你这儿看病，其实并不是想享受你的微笑服务的，病人来你这儿看病是想看清楚他的疾病的。那么所以呢，就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什么叫门诊好医生的一个标准？5点，让患者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或可能是什么病，让患者知道你该做什么检查，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让患者知道药物名称使用方法，让患者知道注意事项复查时间。你看这5点说清楚了以后啊，这个患者基本上去就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与这5点相对应的是患者要问的这5点。如果这个医生不是一个门诊好的医生，并不是所有门诊医生都能够清楚地告诉你那5点，那么你就要知道我要问这5点：我得了什么病，我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该怎么治，我该吃什么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医生没主动地跟你说，你要去问医生，这是一个沟通，对吧？我们说沟通一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做。所以你知道了医生的一个标准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问这5点。如果医生没有告诉你，及时的去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了这4点，被问听说，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诊的过程。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李明医生关于医患如何沟通为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味中药仙鹤草。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

0: 那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富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富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富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秋日意浓，从第一片落叶开始就已经让人期许着与金秋相见。或许秋日总是短暂的，宋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前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秋天的故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秋天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荣宁二府的荣败兴衰，也在公子家人们的吟诗作赋中感受到了不同心境性格的人物对秋景秋色秋思的不同表达。敬佩作者曹雪芹之余呢，也对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那《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那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就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宝钗带头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接下来呢还有贾宝玉的访菊，史湘云的对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林黛玉写的问菊。
3: 问菊，林黛玉。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花开未抵迟。浦路停霜何寂寞，红归折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诗的大意是想要打问秋天的消息，却没有人知晓，我只好背着手轻轻地询问东篱。你的品格如此孤高傲世，又有谁能够和你一同隐居？同样都是花，而你为什么又开放得这么晚？落满霜露的庭院和园圃多么寂寞，鸿雁南飞，蟋蟀低吟，你是否相思？且不要说整个世间没有能够和你谈论的人，你如果懂得人的话语，不妨和我小叙片刻。
2: 这一回里呢，作者让林黛玉选了其中3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那在黛玉3首咏菊诗当中呢，这首呢写的新颖别致，最能够代表她的个性。按理说呢，这一首应该被评为咏菊诗第一，可是李纨呢却把它评为第二。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之音，于是呢向他提出了机遇于心的很多的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呢也都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有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来开放争奇斗艳，却到了深秋才开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啊，孤独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里的一个深切写照。那可以说呢，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呢，这首诗啊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公文啊，但是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终究还是末世第一是利益要紧的这种诗学见解呢是有关的。在黛玉的3首咏菊诗当中啊，写的新颖别致并最能代表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那在这首诗当中呢，表现出了清俗傲世啊，花开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一个品格性情。在小说中呢，李纨评咏菊是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呢林潇湘啊魁夺菊花诗。应该说这首问菊其实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贾探春的残菊。
1: 残菊，贾探春。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离披。半床落月穷生病， 万里寒云雁阵池，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诗的大意是，在寒露严霜越来越重的时候，菊花花枝渐渐倾斜，宴饮赏菊才过，又到了小雪节气，花托上的花瓣还没有落完，颜色却渐渐浅淡，枝头的叶子渐渐凋落，留下的也显得散乱分批。一轮残月半照在床前，蟋蟀的叫声也渐渐微弱，寒云密布的天空中，雁队飞行也变得缓慢。明年秋天还一定会相见，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
2: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被薛宝钗称为总收前提之盛，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事亦然。那这首诗呢，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露凝霜重，表明了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而众人呢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接下来呢，诗句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呢却焦黄淡薄，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他们，整个家庭都将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薄，翠离披就写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而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景，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那这里呢，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转而呢写才字精明，志字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她呢早已对这个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致呢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这个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她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那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的，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永远会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了。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呢，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友情和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了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那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书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呢，也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呢，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当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局并不颓废，在尾联中

0: 他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续房待来年这种情怀，他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呢，他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名正。那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来看，残菊是蕴含着这个残败的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喻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喻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浮脉窈窕丝丝入口。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都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呢，是绝对不够的要总体从整个故事的这个开始发展到最后它的终结来看这首诗对整个这个家族命运的暗喻。那在《红楼梦》第45回当中呢它又是一个秋夜细雨时分，病体支离的林妹妹歪在床上，不想日暮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秋里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而且阴沉，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着凄凉。这时候呢，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的与宝玉的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于是呢就有感而作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令人泪落断肠。这首诗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如浓重的暗夜压在了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在窗棱上，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啊？住秋风雨来何宿，惊破秋窗秋梦绿。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幻梦，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多么值得人同情啊。那对黛玉呢，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那秋窗风雨夕就是一次重要的铺垫。《红楼梦》第75回和第76回里呢，写了最盛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也是第三次详细描写这个中秋节。那虽然中秋家宴是阖家团圆，读起来却有无尽的凄凉，预示着大厦将倾的危机将至。
1: 最后一次中秋节，《红楼梦》里最后一次过中秋节，凄凉之物已笼罩四周，贾母夜深不肯罢休，且特别伤感，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府的盛况光景再也不会有了。中秋节席间没有一点顺心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席间儿孙满堂，吃饼喝酒，击鼓传花，看上去倒也热闹。难得两个儿子都在家团圆，按理说应同王夫人所言，比往年更有趣。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觉得凤丫头病了，好生冷场，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又说：“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聊以自慰。”不觉长叹一声，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谁知大儿子贾赦讲了个扎肋骨的笑话，说自己偏心，又夸贾环世袭跑不掉，明摆着对母亲有怨于怀。小儿子贾政喝洗脚水的笑话讲得生硬尴尬，王夫人木头人勉为其难讲了凑不全一家子的残疾人冷笑话，真是够了。此时已是二更天，作为80岁的老人，贾母已力不从心，竭力想停留在这家族富贵热闹团圆。

0: 人的客硬撑着不散。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生酒，众人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性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贾母喜欢热闹排场，奈何已耄耋之年，再无力支撑大家族兴盛下去，她难过的笑不出来了，在桂树下赏月听笛，暗觉花好月圆的日子就要结束，再也禁不住堕下泪来。偏偏呜呜咽咽的笛声暗合悲伤的情绪，果真比仙越发凄凉。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想起诸多烦心之事来，悲从中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母熬到四更天，终于等不得天明散了。正如她无力挽救家族的衰败，依依不舍，怀着如此凄凉的心情，过完了最后一个本应团圆欢乐的中秋节。
1: 这次的家宴散去以后啊，黛玉、湘云呢，从大观园中最高的突壁山庄来到最低的凹金馆来赏月联对。两个人呢，睡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了。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壁蒲纹，真令人神情气静。两个连诗之人呢，都是贾家的外戚，一个是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另一个呢是贾母的孙侄女史湘云。那在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的情感设计中啊，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和妙玉是四个最直接的情感对象。而在这样一个贾家大团圆的中秋之夜呢，两个外戚有所感而自发地聚在一起，自是理所之然啊。只不过呢，很显然林黛玉阴柔过重，而史湘云呢强悍超群，因此曹雪芹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当作阴阳两极的。中秋才过，一桩又一桩的悲剧就接连上演了。晴雯被逐出之后病夭，五儿病死啊，方官、蕊官、藕官呢也出家了，思琪、四儿等女孩子呢都被逐出了大观园。接着迎春出嫁，驾驭了一个中山狼无情兽孙少祖，贾宝玉徘徊在铜槛秋阴之下，无限的悲痛。
2: 紫菱舟歌，贾宝玉。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机合红玉影。了花灵叶不胜愁，众露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其声，燕泥点点污其平。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1: 假设呢，把这个贾迎春许嫁给了孙少祖，并且将他呢接出了大观园。贾宝玉十分的惆怅，天天到贾迎春住过的这个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那岸上的了花伟业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因此一歌。贾迎春呢，虽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尚未过门成亲，祸福甚难预料。贾宝玉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这个贾府中悲凉之物，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次中秋之后，不幸之事接二连三，贾氏三姐妹离去，湘菱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闪雷鸣之中，一场暴风雨随之而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10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哭声把族长给引来，轻声劝道：孩子，你先别哭，这家怎么分不是王钦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的老亲旧眷说了算。聂根问道：谁说了算？
5: 官府。
1: 官府？
5: 对，官府说了算。新来的毕知县听说是个清官，你可去他那里告王钦若，他会凭功而断的。
1: 聂根把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5: 告也无用。
1: 族长道：
5: 你别担心，你的意思也懂，无非是说王钦若要分你家70%家产的事，是你爹亲口索取，又有你们的老亲旧眷作证，这官司打不赢，是吗？
1: 聂根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族长笑劝道：
5: 你放心，也没有荷叶，就不敢包你这个粽子，也给你撑腰，你尽管去告，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聂根将信将疑来到了新域县衙，

0: 击响了堂鼓，新任知县毕士安立马升堂，让刑名师爷录了聂根的口供，发签传来了王钦若。王钦若来到大堂，口若悬河，把他如何入赘聂家，岳丈如何许他，他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聂根抚养成人一一道来。毕士安见他说的有理，便把金堂木啪的一拍喝道：“聂根，你姐夫的话你都听到了吗？”聂根叩首回道：“小人听到了。”“既然听到了，你还有何话说？”“
1: 我……”
0: 聂根扭头向堂门口望去，毕士安又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聂根，你不老老实实的回爷的话，朝门口张望什么？”聂根回首拜道：“
1: 小人再寻一个人。”“
0: 谁？”“
1: 我的大爷，他是俺们聂家的族长，是他要小人来告王钦若的，他还说等到大人过堂时他给小人作证。”
0: 毕士安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2: 聂根，你的大爷是不是叫聂天涛？”
0: 聂根回道：“
1: 是叫个聂天涛。”
0: 毕士安顺手又抓一签：“
2: 传聂天涛上堂。”
0: 聂天涛已经在大堂门外等了一刻多钟，文传趋近大堂叩首说道：“
2: 小民聂天涛，叩见大老爷。”“聂天涛，本官听说你是新余县的名士，既然是个名士，就得有名士的风范，可你竟然教唆人打官司，是何道理？”
0: 聂天涛再拜回道：“
2: 大人责问的甚是，但小人此举乃是受了聂根老父之托，不如此聂家的家产就要改姓王了。”“就是改，也是聂根老父自己要改的。”
0: 聂天涛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2: 这不是他的真心，乃是一个权宜之计。”
0: 毕士安道：“
2: 请到其详。”
0: 聂天涛道：“
2: 小人这里有一份聂根老父写给大人的血书，大人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0: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张写满字的血帛，双手举过头顶，舒立忙屈到堂下取了血帛，双手呈给毕士安。毕士安展而阅之，一边阅一边点头：“
2: 王钦若。”
0: 毕士安一目王钦若叫道。王钦若双手抱拳道：“
2: 学生在。”
0: 毕士安抖了一抖血帛说：“
2: 关于分家的事，你岳父在这封血书上写得很明白，念你是一个举人，血帛就不再公示了，就按你岳父说的办。”“
1: 那血帛上到底写了什么？你总该让学生看一看呀，要不你这就是枉断，学生心中一百个不服。”
0: 王钦若大声抗议道。毕士安朝舒立努了努嘴，舒立忙去公案上取了血帛送给王钦若。王钦若看了血帛，又羞又愤，面似猪肝。血帛曰：“
2: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民聂大海叩首再拜。小民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小民膝下有一子一女，但儿子刚满六岁，族人和老亲旧眷不怜小民，反将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小民的家产。为了保住家产，小民不得不招赘王钦若为婿。小人为什么要招赘王钦若？因为王钦若不仅是官宦子弟，还是新域的举子，由他来掌管小民家业，族人和老亲旧眷就不敢窥语。但王钦若有些狡诈，小民若是不把70%的家产许给他，根儿怕是性命难保。小民万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请大老爷原谅。小民现有米铺88个，田42顷，房子74间，钱3215贯，银1600两，黄金578两，存米10,100担，请大老爷把它分作10份，3份给婿王钦若，6份给聂根，余之1份捐给婴儿局，将王人拜托知县大人。
0: 将王人在阴司为知县大人祈福。有血书为证，王钦若无话可说，由县里派人来到聂家，将家产认真核查之后分作10份，王钦若分得3份搬回老家去住。新余县的一个老艺人就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叫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到处演唱。讲完了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李沆笑问真宗：“
2: 陛下，从分家这件事来看，臣说王钦若为人不地道，不算冤枉他吧？”
0: 真宗

0: 教诲道：朕认为就分家这件事来看，并不能证明王钦若为人不地道，这件事只能证明聂大海太滑，不愧是一个老奸商，把王钦若给耍了。李沆反问道：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老岳丈会耍他吗？再说他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老岳丈就可以真心实意地将自己的家产分给他王钦若70%，他会要吗？真宗道：他是不应该要，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王钦若做得有些不妥，不能说他为人不地道。那好，臣再给您举一个例子，您看一看王钦若为人怎么样。真宗将头点了一点：臣听说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之田赋，并释放因此而被抓百姓的主意是王钦若给陛下出的。真宗将头点了一点：王钦若给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做京官多久了？李沆明知故问：大概有十几天。一个做京官才十几天的人，如何知道朝廷的机弊，还能对症下药？李沆追问道：这也许这就是王钦若的过人之处。李沆道：陛下也太高看了王钦若，据臣所知，发现这一击毙的不是王钦若，而是任度支判官多年的陈鹏年。陈鹏年作为王钦若的属官，为了讨好王钦若，三天两头请王钦若吃饭，闲聊之中聊到了田赋。陈鹏年说，天下百姓拖欠田赋从五代到现在多达1000多万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怨声冲天，我要奏请皇上眷免他。王钦若没有答话，饭后他独自一人进宫见驾，以后的事就不用臣再说了吧。真宗沉吟良久道：如此说来，王钦若确实不大地道，不，也许是他一心为朕着想，有点操之过急罢了。李沆苦笑一声，没有反驳。但自此之后，真宗再也不提拔王钦若的事。但不知怎的，君臣这番对话竟然让王钦若知道了。我王钦若和你李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咋老坏我的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说归说，他心如明镜一般。皇上尽管很看重他，但李沆是谁呀？是当朝宰相，是皇上的恩师。自己如果公开站出来和李沆叫板，还不是他的对手。我王钦若不是你李沆的对手，但我王钦若可以给你李沆培养一个对手。培养谁呢？王钦若将他所认识的州长及州长以上的官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选中王嗣宗。他之所以选中了王嗣宗，第一，王嗣宗资格老，太宗朝的状元；第二，王嗣宗敢整，连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第三，王嗣宗与李沆有戏。王嗣宗之所以被贬出京城，李沆是背后推手。由于李沆的反对，真宗未能提拔成王钦若，觉得对不住王钦若，故而王钦若向他举荐王嗣宗，他满口答应。由于王钦若的举荐，王嗣宗不仅得以返回御史台，而且又做了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之下，至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左右司谏及谏官若干。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工作，称为月客。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些情况向皇帝报告，不问是否有据。诗人称之为风闻谈人，即使弹奏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王嗣宗若是做个谏官的头，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中丞的王嗣宗若是想和宰相捣蛋，这宰相还能干得成吗？绝对干不成。王钦若越想越高兴，天天晚上和新婚妻子李慧仙在家喝小酒，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他太低估了王嗣宗。王嗣宗虽说为人有些狂，人品也不怎么样，但他有做人的底线。他不只认识王钦若，他还认识王钦若的第二任妻子李慧仙。他不只认识李慧仙，论辈数李慧仙还得叫他一声表叔。李慧仙怎么和王钦若成婚，他心如明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李慧仙也是新域人，父亲是个郎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慧仙认识了王钦若。那时李慧仙刚刚丧夫，两人一见钟情，暗度陈仓，久而久之生出喜结连理之念。王钦若呢，因妻而赴，但他不仅不念妻子的好，反而因聂大海耍他之故迁怒于妻子。聂大海的忌日到了，王钦若装病不去上坟，聂凤说了他几句，他便对聂凤拳脚相加，自此之后二人分室而居。某一日，王钦若与李慧仙一番颠鸾倒凤之后，长叹一声说：哎，要不是那个黄脸婆，咱俩做一个长久夫妻该多好。李慧仙道：
2: 你如果真想和妾做一个长久夫妻，咱设法把黄脸婆除掉不就得了？
0: 杀人可是犯法的。李慧仙道：
2: 咱不明杀，咱暗杀呀，让官府无法查出来，还犯什么法呀？
0: 那怎么干杀法，官府查不出来？
2: 黄脸婆不是喜欢吃鱼子吗？
0: 王钦若将头点了一点：
2: 在鱼子中唯有黑鱼子有毒，吃了会死人。
0: 王钦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说过这话不到十天，聂凤便死了，是因为吃了一大盘黑鱼子死的。王四宗虽说不知道王钦若和李慧仙谋害聂凤之事，但他从王钦若装病不为岳丈上坟以及殴打聂凤之事，他便认定王钦若是典型的小人，不可交。特别是王钦若瞒着陈鹏年向皇上奏请捐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田赋之事，以及王钦若在调查太子赵恒私自减免开封府十七县田赋中的表现，他愈发认定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不只是不可交，而是不能交，否则怕是要和他一道遗臭万年呢。正因为王四宗存了一个王钦若不可交、不能交的心理，进京两个月了，未曾登过王钦若家的门槛，就是王钦若请他，他也借故不去。李慧仙找上门来质问他：
2: 表叔，你知道为啥你能够重返朝廷吗？而且还能连升三级？
0: 王四宗故意装糊涂：是不是因为我资格老，又在州里干出了不凡的政绩啊？
2: 错矣，是你表侄婿向皇上一再举荐，你才有今日啊。
0: 王四宗啊了一声道：哦，照你这么一说，表叔这官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若真是这样，表叔明日就上表辞官了。
2: 李慧仙八脚一跺，恨声说道：你不知好歹。
0: 王四宗为了当官削尖了脑袋，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副相，但比副相牛，非皇上亲信不能认。这样的美差他会辞吗？他只是吓吓王钦若而已。谁知聪明而又狡诈的王钦若竟然信了，登门向王四宗赔礼道歉，恳求他不要辞官，这才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力也出了，王八蛋也落了。王钦若之所以害怕王四宗辞官，说白了，他怕因为王四宗辞官带出了他老婆那番话，引起皇上对他的反感。王钦若为人虽说不地道，但他能忍，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宋真宗几次想提拔他，因为李沆的反对泡汤了，但他从未流露出半点不满。他愈是这样，真宗愈是愧疚，官提不成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差。宋代非常重视人才选拔，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取士，故而许多为官者，包括参知政事，能够做一个主考官感到很光荣。为了能让王钦若顺顺当当地当上主考官，真宗先让他干一段翰林学士，而后才让他做了咸平二年的知贡举，这一举便是三届。科举考试始于隋，但在唐之前没有实行糊名法，考官很容易作弊。到了唐代，虽曾实行过糊名法，但没有实行多久，因权贵王俊等人的反对而作罢。 到了赵光义做皇帝的时候，重新行胡明法。尽管这样，科考舞弊的事情仍然不断出现。于是赵光义又搞了一个所愿制。何为所愿制？也就是说，知贡举、同知贡举受命之后，食宿都在贡院，称为所宿。所宿期间不得离开贡院，为防止避免请托。好在的是，宋太宗很人性，怕这些考官住进贡院后吃不好，允许吃各自家里送的饭，此后便成为制度。故而王钦若做了知贡举后，理所当然地被锁到了贡院，也是他活该有事。当他第三次出任知贡举的时候，有一个叫仁义的考生为了省住宿费，投奔他的一个僧人老乡。这个僧人叫仁雅，是燃灯寺长典座的执事。仁义在燃灯寺住下后，忙中偷闲和仁雅聊了一个多时辰。仁雅很健谈，在僧人圈里有不少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叫慧琴，是相国寺长维那的执事，和王钦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去王钦若家不需要门子通报，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关系，我仁义为何不用？仁雅嘿嘿一笑说，你让我找王大人给你帮忙可以，但是得有赵公明引路啊。仁义读书破万卷，岂能不知赵公明是干什么的？赵公明就是传说中的赵公元帅，成亲后被封为财神。既然仁义知道赵公明是财神，又愿意让财神引路，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仁雅便带着仁义去相国寺拜访慧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400两白银的价格成交。但仁义身上只有70两，他还要吃饭，还要回家，于是他留下20两，其余的全部给了慧琴，另又写了一张350两的欠契交给了慧琴，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出相国寺，仁义便有些后悔了，这4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事若是办不成，我可亏大了。仁雅看出了他的担心，笑劝道，你尽管把心放到肚里，这事一定能办成。我听说知贡举一受命便被锁宿，慧琴长老就是想给咱办，可他见不着王大人呢。慧琴见不着王大人，可王大人的夫人和家仆能见着王大人呢？仁义又道，怎么见？仁雅道，他们可以以送饭的名义去见。武王大人会听他夫人的？
3: 会。
0: 何以见得？
3: 王大人向来惧内。
0: 仁义哈哈一笑道，
3: 我只听说乡人因为找一个老婆难，故而有不少人惧内，王大人乃堂堂的翰林学士，知贡举也会惧内。
0: 仁雅道，
3: 你别不信，实话跟你说，王大人的才智和胆识均高王大人一筹啊。
0: 仁义笑道，
3: 王大人是进士出身，又官居翰林学士，那才智和胆识反不如一个女人，你这话小弟不信。
0: 你也别不相信，等咱回到寺里，我详细讲给你听。回到燃灯寺，仁雅跟仁义讲了有关李慧仙和王钦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二人合谋毒死聂凤。毒死聂凤的主意虽说是李慧仙出的，但就这件事来说，李慧仙比王钦若的才智和胆识大，仁义还不十分服气。但当仁雅又讲了第二件事，仁义彻底服了。那是在聂凤死去的第二年，王钦若已经和李慧仙正式成了夫妻。某日晨，大雪飞扬，王钦若刚起床，门人来报，有一个自称叫魏有礼的老汉差一点冻死在大门口，被他救醒后，老汉说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收养了一个弃儿，这弃儿长大后又赌又喝，每当赌输了钱亦或是喝醉了酒，便拿他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反正是有家不敢回了，想做举人家一个仆人，报酬分文不要，一个混了肚子圆，二来是可以报答举人的救命之恩。 三天前，看守后园子的张老汉回家奔丧去了，王钦若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他，忙叫守门人把魏有礼叫来。这魏有礼自称62岁，可看上去要比58岁的张老汉年轻得多，又不要报酬，于是便把他留了下来。
3: 谁知这魏有礼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有妻有子，还有300亩良田，
0: 吃穿根本不成问题。但他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爱看一些写仙、写神、写鬼怪的书。某一日，他购得一本《仙女传》，读到“鼓打三更”方才读完，他轻叹一声，合上书本睡觉去了。谁知他睡下不久便做了一个奇梦，一个自称仙女的美女款款地向他走来，笑盈盈地问他愿不愿意成仙。他说当然愿意。仙女说想成仙得有诚意。他问怎么才算有诚意。仙女说你追我，你若和我有了肌肤之亲，我便度你成仙。他说我现在就追你。仙女说那好吧。说毕转身就跑，他便在后面追，直追到天明也没追上。仙女说我今天有事先走一步，我在仙鱼县城等你。天一亮，他便跑到仙鱼县城找寻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李慧仙。他觉着李慧仙就是梦中的仙女，可李慧仙那么年轻，又是举人的老婆，会和他来一个肌肤之亲吗？不会，肯定不会。你不和我来，我就偷。仙女并没有说偷来的肌肤之亲不能成仙。为了偷得和李慧仙的肌肤之亲，她苦思冥想了十几天，这才在大雪天故意穿了一件又薄又烂的小袄，蜷缩在王钦若大门前。魏有礼在王钦若家守了6个月的门，几乎天天和李慧仙见面，但李慧仙从未正眼瞅过他，连瞅都不瞅，何来的偷情？你不想和老子偷情，老子就来一个霸王别宫硬上弦。就是硬上弦也得避开王钦若呀。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竹管和迷香于3更1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

0: 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侨联70年，家国同心向复兴，泰山脚下的跨文化对话，外籍友人沉浸式体悟中华山岳文脉。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今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迎来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侨联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侨界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今年7月27号到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回望来路，中国侨联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侨胞的奋斗史，展望前方新征程上一幅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10月11号，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资料，一件件文物，串起一部侨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侨胞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爱国史。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人民团体，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党话、跟党走是侨联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侨心向党的精神脉络中，中国侨联首任主席、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旗帜性代表。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中国侨联始终坚持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巩固侨界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循着长征足迹踏上寻根之旅，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长征精神，寻找文化根脉。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亲情中华品牌活动深耕多年的生动缩影。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带去祖籍国的问候与温暖，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以文会友，一个个品牌活动让增进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连接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为一体。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联合举办侨界代表国庆招待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侨联5周平台上沪上进博、云聚中秋、情满西湖等主题活动让海内外联谊走深走实。新征程上，侨界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前“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正转化为广大侨商侨企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广大侨胞纷纷起而行之，在双向奔赴中成为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每逢春节，一份份新春暖心包跨越山海送到海外华侨华人手中，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一个个爱心健康包送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祖籍国的牵挂送到侨胞身边。 平日里暖侨在线云端连线侨联海外顾问委员，传递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侨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环球华人，
0: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4: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
5: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10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3: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的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6: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7: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0: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8: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9: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0: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11: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2: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0: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1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黄冈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五合一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五合一呢？就是五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

0: 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三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 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
1: 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样？今天通关？
2: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王冠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心急。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0月10号，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带领外籍教师们走进岱庙与鸿门，在实景探访、双语讲解中读懂山岳民俗、溯源中华文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3: 活动中，师生一行先后参观姚参亭、岱庙、岱宗方、鸿门宫等泰山核心文化典韦。学生志愿者向外籍教师介绍泰山悠久历史、古建特色、民俗礼仪与人文底蕴，分享泰山故事，让外籍教师近距离感受泰山文化魅力。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外校柳如烟。
4: Yes, we had the most wonderful guide, and she answered. 我们的向导非常出色，他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了解泰山文化、历史民俗以及古代帝王风扇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作为中国文化迷，柳如烟已是第三次登泰山，她指着手机屏幕上泰山日出照片笑着分享。
5: I stayed overnight.
4: 我在山上过了夜，凌晨4点就起来看日出。我知道有个传统，登上泰山山顶看日出的人会收到庇佑，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强烈推荐大家都来体验一次。据了解，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泰山文旅服务，为各地游客普及泰山民俗文化，解读山岳历史，同时贴心为外籍游客答疑解惑，提供双语服务。 在一次次跨文化志愿服务中，服务队学生负责人谭梦露对文化传播有了愈发深刻的感悟。一次服务中，他留意到一位外籍游客在登高壁自石碑前久久驻足，对碑文内涵满心疑惑。他主动上前，以通俗易懂的双语为游客讲解介绍这句经典古语，出自《中庸》，字面寓意为“登高望远，必先从脚下低处起步”。
6: 察觉到游客仍有不解，他进一步细致阐释：“这句碑文藏着质朴的人生哲理，逐梦前行，奔赴远方，皆需要脚踏实地，积微成著，既要心怀高远理想，也要稳步前行。”说完了之后，他就露出那种“啊，我突然明白了”的感觉。他说：“哦，原来如此，这块石碑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样。”那一刻，我就深有体会，跨越文化隔阂的。 不只是翻译本身，更是文字里的这份人生智慧，而我也真正懂得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不是替人指路，而是把泰山的故事、中国的哲思，轻轻讲给世界听。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7: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

0: 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3: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冰的报道。
2: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4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4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4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3: 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1: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1: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5: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6: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3: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5: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6: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5: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6: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20: 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9: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20: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1: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 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

0: 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裴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3: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0,000。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

0: 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2: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的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3: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 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

0: 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2: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0: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 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啊。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3: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2: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2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2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2: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4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 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减防，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减防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0: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

0: 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 去体验他日常忙

0: 忙碌的一天。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2: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ERB 在那边工作。对，您需要去 ERB 等车。
3: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4: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3: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4: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3: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4: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

0: 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战派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七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战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0: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1: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公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0: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 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5: 周一傍晚6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6: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5: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爆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形似一朵喇叭花。
6: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5: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6: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2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5: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7: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8: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5: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9: 预判可能也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泼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5: 为了接住这泼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故意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9: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作为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5: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10: 对面建群，
11: 他们群都建好了，已经
5: 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8点半， 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

0: 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0: 四十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2: 在我很小的时候是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0: 四十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四十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2: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0: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3: 突破一下每天就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啊。
0: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4: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0: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和听劝，在小红书、 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4: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0: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5: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0: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6: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7: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0: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7: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8: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两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刻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2: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十个青岛人九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6: 那个终生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的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2: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三个字：信得过。
6: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你。你看我配着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2: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7: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2: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7: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部、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才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2: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两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官部负责人任希涛：
8: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2: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8: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2: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河马先生来了，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9: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2: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进阶。
9: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河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2: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10: 小巷超市在青岛已落地

0: 超十个前置舱，从早晨6点一刻一直到晚上11点半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1: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接得住。
0: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1: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焕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2: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
3: 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4: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啊，优惠了500。
5: 在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6: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7: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1: 下一个10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也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3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

0: 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1: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0: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1: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0: 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1: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0: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2: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修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1: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1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800万斤左右。
0: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

0: 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1: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了。
0: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

0: 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来沟通，以及健康问答和生活常识等小栏目。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或黏膜内的黑色素发生恶性病变引起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常见于皮肤，也常见于黏膜等部位。由于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较高，临床上容易出现远隔转移，黏膜黑色素瘤不容易发现，愈后也比较差。早期的黑色素瘤侵犯的

0: 程度较浅，也可以通过治疗来彻底的治愈。黑色素瘤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和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科主任郭军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
1: 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定义和区分？
2: 黑色素瘤实际上就是黑色素细胞恶变导致的一种肿瘤，说老百姓的话就是身上的痣或者是哪个地方的黑斑，反正就是色素痣吧，恶变了啊，变成一种恶性肿瘤，就叫黑色素瘤。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在很早期就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啊。那么这种转移的话呢，包括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等，一旦出现转移，那么如果不治疗，那个生存期就非常的短，大概不超过半年，所以它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啊。那么黑色素瘤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做一个扩大切除就没事了。那如果它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那么淋巴结清扫加局部的扩切再加辅助的干扰素大剂量，也能有很多的病人长期的就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转移，那么现在的话呢，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疗办法，包括 BRAF 抑制剂、MEK 抑制剂、CKIT 抑制剂、PD-1 EP 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呢，用于黑色素瘤目前非常成功，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重新认识，从一个过去一说这个病那就谈虎色变，觉得只能活半年，现在别说半年，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我觉得这是还是科学的进步啊，人类的不断的探索的精神。黑色素瘤全球的这些专家都非常 nice， 而且大家合作的精神也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这种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黑色素瘤终于迎来了它的治疗的春天。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能延长它个十年，将来我们如果能延长到五十年，那你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1: 那在您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2: 多了，其实我们见过两岁甚至一岁的孩子得黑色素瘤的，我们也见过90多岁的老人得黑色素瘤的，但在中国的话，这两头比较少。最常见的发病年龄应该是40岁到55岁之间，这是最高发的年龄，这个中年这段时间是风险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就是少年到青年这一段，那这部分黑色素瘤患者往往预后比较差，因为越年轻的患者那个肿瘤进展速度越快，控制的难度越大。但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年轻的患者往往含有这个 BRAF 突变或者是某些 NRAS 突变、CK 突变。相反呢，这些病人可能化疗效果不好，但是靶向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认识不断的加深吧。
1: 那在中国就有没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有没有？
2: 基本差不多，两组差不多啊，男女比例差不太多。
1: 那地域性呢？比如说农村、城市啊，或者是北方、南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2: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从目前看，好像地域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们的云南省那边似乎发病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但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但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散发的，但是可以看到发病率好像提高得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提高了意识了，过去的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黑色素瘤，稀里糊涂就死了，那么就没被统计进去。现在大家提高警惕了，那就是发现的多了，所以显得发病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是高了啊，那么就各种原因了，刚才说的导致基因突变的 哒哒哒那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
1: 您觉得在我们黑色素瘤这个预防的治疗过程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是预防，是诊断，是发现，还是我们的治疗，还是这个预后等等，哪方面比较难？
2: 应该说还是治疗比较难啊。如果是一个疾病，不管你前头怎么样，你得了，就像过去不知道这个感染怎么办，吃香灰，后来有了青霉素、帕尼西林，一针见效，那这个病就不害怕了，不可怕了。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过去没办法，我们拿它没办法。现在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种六七种新办法，而且每一种都很好，但最终每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经历到一个耐药无效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这个过程开始有效，可能是5个月、10个月啊，2年，但最终还是会无效。无效以后，你再换别的治疗，也可能又在1年、2年、3年，还是最后还要无效。所以呢，无论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最终都是会变成无效，因为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绕过你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围追堵截。所以呢，最终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的有效然后失败之后，都有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在等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
0: 黑色素瘤属于肿瘤的一类，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皮肤病肿瘤的死亡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有手术、药物以及物理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去治疗这种疾病，是很难治好的。因此早诊早治是最为关键的。
2: 知识改变命运，在黑色素瘤这儿是真的是这句话是特别明显啊！你要具备黑色素瘤的知识，那么你发现的就会比较早，假如万一的话，那么发现的早的话呢，黑色素瘤往往处于一个我们叫水平生长期，简单的一个切除可能十几块钱，你就跟这个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今以后。但是呢，如果没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就是漠视它啊，这个也不去管，也不去处理，甚至到了这个增大速度很快，甚至溃疡了也不去看医生，那它就进入了垂直生长期，那么进入到血管、淋巴管，就会跑到全身去。到时候等你想看病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么即使我们有这么多有效的治疗，但也只是延长生命，所以非常难。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有意义的知识。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速度都是最快的，号称是最厉害的肿瘤。过去呢，我们对黑色素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应该说呢，近5-6年黑色素瘤的治疗的话呢，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有效率很低，常规的化疗对于黑色素瘤来说有效率也就7%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甚至能达到70%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的话，黑色素瘤的治疗呢，目前的话呢，成为了一个领军性的一个治疗领域。什么意思呢？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新的靶向药物、新的免疫学治疗的药物，先在黑色素瘤这儿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其他的种的治疗。所以它无论是黑色素瘤的基础研究，对于基因突变、遗传分析的研究，还是免疫学的研究，还是临床的研究，都走在了所有肿瘤的前面。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全球肿瘤研究的热点。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黑色素瘤呢，又跟国外的这白种人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全球黑色素瘤治疗和研究迅速发展的现在，那么如何抓住机会，如何的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我们独特的特色，随着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为这个国际黑色素瘤舞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这种发病的这种病种亚型呢跟国外不太一样，那这些亚型呢我们亚洲很多，而 欧美很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做好我们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国际黑色素瘤界，做出我们亚洲人该有的贡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刚才您介绍了黑色素瘤的发病的特色，我们亚洲人和白种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郭教授，
2: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肢端黑色素瘤占了一半，欧美肢端黑色素瘤只占了他们黑色素瘤的5%。比如说我们黏膜黑色素瘤占了1/4亚洲的黏膜黑色素瘤，欧美的话呢，黏膜黑色素瘤只占1%不到。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积极的去做啊，那么有可能能够在这两个亚型为欧美提供他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应该怎么去做啊，因为他们毕竟这方面的病人很少，也就是亚洲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病人也是最多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出贡献。
0: 郭教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在黑色素瘤它的发病率，我们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差距和差别吗？
2: 你像黑色素瘤是澳大利亚国病，所有恶性肿瘤都它第一位的。那么，美国的话呢，黑色素瘤是男性是第5位，女性是第6位。这个所以它属于5大肿瘤之一，在美国。那在中国的话呢，黑色素瘤目前排不到前10里啊。但是的话呢，就近几年，这个近10年，中国黑色素瘤发病率这个升高的速度远远超过5倍以上。所以呢，也很难说将来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西化，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黑色素瘤也有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疾病。
0: 那您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生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系呢？
2: 目前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病还是有特殊的一些我们叫做专门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了这个从一个正常的黑色素细胞变成黑色素瘤。那什么导致突变呢？那各种原因都有，有遗传的因素，有外界的因素。那外界的因素包括过度的暴晒，包括这个污染，包括各种导致基因突变可能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外伤都有可能。只要导致组织修复、DNA 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
0: 那关于大家对黑色素瘤的误区有哪些方面，您能否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2: 误区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吧。过去呢，大家都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黑色素瘤，听也没听说过，所以呢，可能完全就是无知的。那么我们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呢，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你在得这个黑色素瘤之前听说过吗？几乎99%的人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70%的病人是听说过的啊，在他得黑色素瘤是听说过的。那这是有赖于我们的就宣教啊，那么科学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的在得黑色素瘤之前就知道这个病了，还有更多的大众的话呢。听说过这个病了，那么他就会提高警惕。过去比如说我们肢端黑色素瘤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脚趾头、手指头啊，那么有一个黑的东西不断的快速的增大并且破溃流脓流水啊，然后都已经鞋都穿不上了，他不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疼不痒，既然不疼不痒我也能走路，就不用看医生。这个思想是极其错误，疼痒反而可能是炎症，不疼不痒反而这个危险性就更大了，更应该注意。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听说过这个黑色素瘤了，所以呢也就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只要看见身上有痣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这也用不着。那么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有很多特点，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除了你对照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外啊，那实在不放心，那么找这方面黑色素瘤专业的教授专家看一下，可能会消除疑虑。不要自己想起一招是一招，把身上的痣全部点了，那没准是你反而给点坏了啊。所以不一定需要，就是就很多是的，其实来就诊的病人都是怀疑自己是黑色素瘤，甚至完全根本就不是黑色素细胞来源，它可能是个老年疣，也可能是个寻常疣啊。那么自己并不知道他，所以他就很紧张。我觉得这种也情绪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必须知道这个你身上的痣 哪些是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第二，你要知道这些痣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要找医生了。如果是怎么个情况，就完全可以

0: 不用去找医生，正常生活。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军教授关于黑色素瘤向我们做的专业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翅、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2-3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5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

0: 几棵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2: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沟通。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也是概率的艺术。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临床工作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所有的医生都懂，但是患者和家属不见得都明白。这个时候纠纷就非常容易的出现。良好的医患关系源于沟通，和谐的医疗环境源于交流，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那么医患将如何沟通，怎样做患者才能满意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的主任医师李明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讲述医患如何沟通。
11: 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呀，两个人想的说的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就好像这患者在说前门楼子，医生想的是胯骨轴子，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够弥合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让病人也能够去很顺畅的跟医生沟通啊？沟通不畅就会有很多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信任。浪费了时间就是病人说了十分钟，医生根本没明白他想说什么东西。浪费了金钱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以后，医生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让他去做，但是实际上当他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以后，他回到医生这儿的时候，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患者又去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况，说到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那么医生一下子明白他做的这些检查可能之前都不需要，如果他之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还有浪费了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人之间说话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那么他就会，患者就会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而医生呢觉得你这是这个看病，你这没有病没事儿，这个瞎来找什么麻烦，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两者之间呢也不会产生更深厚的一种信任。因此我觉得沟通不畅它的严重的后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沟通不畅。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沟通不畅的例子，不举实际的例子，我们举个笑话。这东西之所以成为笑话，一定是从实际当中来的。医生问他你哪不舒服，他的回答是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他说完了之后，医生马上根据他的这句话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紧接着这个患者又补充了下面的半句话，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草席不见了一半，说了一半的话就让我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诊断。你想这个医生如果已经说出来这样的话了以后，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着急了，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你没有诊断我这个合适的一个下一个合适的一个诊断。实际上这是一个沟通不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最全面的一个病情直接的告诉给医生，而是在中间给了一个空档。一个中年妇女找一大夫看病，为了显示自己年轻，

0: 他问他多大年纪的时候，他说已经满20岁。医生在病历卡上写道：失去记忆。
1: 这个人他显然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显得你自己很年轻，或者显得你怎么样。隐瞒年纪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但很多情况下常见的是病人真的隐瞒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说家属替病人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属和病人一起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说肚子疼，然后家属就跟他说腹泻，大夫就是一腹泻，说了半天大夫都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腹泻，炎症或者吃什么不舒服造成的腹泻，那就开点消炎药，开点止泻的药就完了吧。开完了之后，家属把病人送出去之后，回过头来又掏出一张单子说我们在外院已经查了肠镜显示是结肠癌。你这药不是白开吗？之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白说，结肠癌跟普通的炎症腹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治疗的理念，所以不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去治愈这个疾病。治愈疾病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治愈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做到稳准快，很准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快速的治疗这个疾病。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大家并不陌生，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相信望闻问切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医从古传到今天好几千年了，每个中医大夫都知道啊，对一个病人来讲叫望闻问切。什么呢？就是要看病人，要听病人说，要问病人，要切脉，这是中医。西医实际上也有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望触叩听，这是西医总结出来的，叫看病人，触摸病人，比如说摸他的肚子哪疼啊。叩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叩诊，还有听诊是用听诊器来听的，都是这四个字。于是呢，针对这四个字，我们也提出来一个病人可能要去在看病过程当中注意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背说听问。好像没有望闻问切那么朗朗上口，但实际上这四个字呢，也基本上涵盖了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要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背说听问，第一个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要背好多，第一个就是背精神。一旦患上了病以后啊，所有的人都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肿瘤的这样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病人进了诊室以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哭，这个医生怎么劝都不行，哭了10分钟，好不容易把这个哭给止住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一说到自己做了一个肠镜诊断了肠癌以后，又开始哭，再哭10分钟，再继续往下说。这个病人你到这儿不是来哭的，对吗？你到这儿是来看病的，你到这儿哭没有用，你哭了半天，医生不能够从你的哭当中领会到任何的你的疾病的情况。所以在你来看病之前，你就准备好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状态，不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出无谓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准备，没有必要，对吧？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疾病。
2: 病人对医生诉说自己疾病痛苦的时候，经常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顺着自己的思路，不愿意被打断。一旦被打断了，就可能忘了一些本来要说的内容。而医生在门诊接诊时，希望病人能够简明扼要地诉说病史，和诊断无关的繁琐内容能少说就少说，而一些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线索，病人没有提到的就需要一再追问。那么患者如何能够说清自己的疾病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明医生。
1: 第二个是背资料。背资料就是说疾病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的肿瘤的疾病，当你到一个医生那儿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着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所有的病情的资料，这对医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实现。那么你就要给他准备好你之前所有看病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建议大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为了让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整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让他很清晰地对你的疾病做一个了解。我在看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病人啊，他的资料都带着，但是他的资料非常的混乱，一团糟。先要由医生去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整理一遍，特别是我们的 X 光片。我们的 X 光片上的实际上都有日期，每一次做的应该是在不同的袋子里，但是可能病人在各个地方走的地方太多了，看病有时候着急，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起，知道把这些 X 光片光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三一个，备药物，还是跟刚才的我们的慢性的疾病

关系。那么我们的慢性的疾病过程当中，你用过了很多的药物。我们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要开一个药，高血压的一个药，说那您现在吃什么呢？我也记不住，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是老年人，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那药是一小白药片，小白药片的药多了，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药，所以你这次等于白来看。医生不能根据你说的一个小白药片就给你开一个药出来，对吧？ VC 也是白药片，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来看病的，那么你的目的应该很明确，我今天要去开药，那么我要告诉医生我今天想去开的是什么样的药，我之前是怎么吃的，医生好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我开一个正确的药，备医装。如果你是去看中医，你说我睡不好觉，我是黑眼圈，我们西医要看很多的东西，从面色上贫血冒啊，黄疸的冒啊等等，你看大夫来，你没事把自己化这么浓的妆干什么？还有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穿这个紧身不方便的衣服。我就看过一个病人，夏天的时候，一个门诊的女病人来看病了，她右下腹疼，右下腹疼了以后呢，这个我说那我得做做检查，我至少得摸摸你这个疼的地方，而且作为医生来讲，他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的这个病变的位置。比如说你右下腹疼，也许你摸着也疼，碰着也疼，但可能就是长了一疖子，对吧？所以必须要看到。但是这个女的当时她穿了一件连身的长的到脚脖子的连衣裙，然后我要看肚子的这个地方，这女生是从上脱也不合适，从下脱也不合适，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说您干嘛穿得这么这个来看病，您穿一分身的对吧，随便撩起点衣服我就能看看这个右下腹，后来特别的麻烦，然后这个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她说那我下次再来。所以你看耽误了这样一次就诊的这样一个条件。第四一个背时机，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你说这什么时候去看病还用着这个什么吗？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医院的大门啊，这个随时敞开。对，你说的很对，可以随时敞开，你随时去看，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你一定要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皮疹就在下午出现，有这样的病，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皮疹，到下午越来越痒，越来越痒出现皮疹，你这个时候别早上去看病，你早上去看病你跟大夫说什么呢？对吧？你说我出现皮疹了，大夫说我看看在哪儿，那您等一等，得下午才能出现，那你去看病有什么意义？再比如说乳腺的疾病，我们要求乳腺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日历，要在女性月经之后来看病来是最好，这个时候女性的由于受到生理周期的这个影响，它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是最薄的，有疾病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点，因此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加大这种科普宣传的这个力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疾病不要在不合适不方便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可能医生并不能够根据你的情况下任何的一个诊断。那么咱们说了四条的备精神啊，备衣装啊，备资料啊，备药物啊等等，那么到了医生面前你做好了这些准备，到了医生面前你就要去说了，说的时候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效果，别不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对吧？我们古语有一句话叫做病不忌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对医生隐瞒病情，也不要夸大病情，隐瞒是很常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夸大也很常见，他为了让医生重视他的这个疾病，他往往也会做一些，有很多的病人也会做一些夸大的一个描述，不要这样，你隐瞒了和夸大了对医生都是一个误导，这种误导都会严重的耽误你的这个诊治的过程。比如说说真相，是你如何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所说的这个内涵的这个要点所在，这就是你我们说说说真相，一定要说出你发自内心的，你最不舒服的，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说重点，说出你导致这次你来前来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避轻就重。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称之为主诉，称之为主诉，就是病人主要的诉说，主要的不适。因此你能够一下子说出你最主要的不适的时候，医生就能够最快的时间抓住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避轻就重。那么比如说你这次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这次来你既发现了肿瘤。

由，又发现你最近正好咳嗽咳痰，你比如说你在外院你也诊断了一个肺癌，然后呢你呢又加上最近呢着凉又有感冒什么的，你来了以后啊，直奔主题说你肺癌的这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感冒说在前头，你说我最近咳嗽咳痰这个着凉了等等，你说了很多，在医生的脑子里头形成的反应是你最近感冒，所以你如果不及时的把肿瘤这个诊断说出来的话，你会严重的误导这个医生下一步对你的诊治。第三个，说清楚，给予医生比较肯定的一致的一个回答，这也是很多病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医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前后不要有矛盾，有颠三倒四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前后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往往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你哪些说的是最主要的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咳血的患者，当他向医生陈述的时候，有时候说自己咳出的是血块，有时候说是血丝，时而又说是呕出的鲜血呕出的血块，那么这就会令医生无所适从。你给医生一定要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统一的一个答案，你不要反复的有不一样的这种。第三个就是听，你也准备好了，你也跟医生说了，那么医生也都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医生要跟你说了，那么医生要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医生要告诉你下一步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治疗的措施，那么你一定要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和要求再做回答，不要听一半，这时候不是抢答，这时候一定要把医生的问题完完整整的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回答。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很理解病人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你去银行办事儿，你可能说我想开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银行啪拍出一张单子来，然后告诉你说把这个去填一下，然后到六号窗口去盖个章，然后怎么样，他说一遍，他自己认为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仍然不太明白，你仍然可能会很糊涂，这个时候你别装懂，你别装懂，你还需要再去问一下，把你听得最不清楚的地方再去跟医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应该填好这张单子再去六号窗口，你要让医生做一个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这样的话医生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他确实是这样去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别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听不清楚医生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医生一个误导。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也挺好玩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得要进入电脑系统，因此呢这个病历号对于患者看病来讲，比他的名字其实比医生对医生还要重要。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然后呢我就低着头拿开打个电脑，我就问他病历号多少，病历号带了吗，病历号带了吗，也可能我说的太快了，然后你知道病人怎么回答了我，病人说红着脸问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没带避孕套，然后当时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都快欲哭无泪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对视了五秒钟之后，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他没有听清楚我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盲目的去作答了。你想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问你避孕套呢，我后来回忆起来的这件事情，每次回忆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后来我特别注意在问病人病历号的时候一定把这三个字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的太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确实是有点问题。第四一个，主动问，那么还是在问的这里头要主动问，清楚自己所关心的内容与医生沟通，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一点很重要，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不问意味着你懂，人与人交流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你都懂了，你都懂了，你再回来问我就会很奇怪，你刚才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而且你再回来问，可能你隔了两个病人再回来问，可能医生就已经不太记得你刚才具体的那些情景，具体的那些细节了，这个时候你再问就错过了问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了，大家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很正常的一点，问清楚。我建议大家事前准备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多人看病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时候拿出一张清单来医生会觉得我烦，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是我比较喜欢的病人，我经常把他的清单拿到我手里头，一个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否则的话他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漏掉很多。

0: 他会不停地回过头来再来找我问，那么我还不如一次就把他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释清楚。那么对于患者来讲也一样，你今天想出来的问题明天不一定能记得住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如果想出一个问题就写下来，列最后列出一张清单来，那么你可以一次性把你所有的困惑都解释了，也节省了思考的时间。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检查的意义，该病如何治疗等等等等，下次什么，最后的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什么是门诊医生的好的门诊医生的标准。我相信要求一个医生给每个病人看病都达到15分钟微笑服务，这绝不是一个门诊医生的好的标准。为什么？病人来你这儿看病其实并不是想享受你的微笑服务的，病人来你这儿看病是想看清楚他的疾病的。那么所以呢，就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什么叫门诊好医生的一个标准，5点：让患者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或可能是什么病，让患者知道你该做什么检查，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让患者知道药物名称使用方法，让患者知道注意事项复查时间。你看这5点说清楚了以后啊，这个患者基本上去就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与这5点相对应的是患者要问的这5点。如果这个医生不是一个门诊好的医生，并不是所有门诊医生都能够清楚地告诉你那5点，那么你就要知道我要问这5点：我得了什么病，我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该怎么治，我该吃什么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医生没主动地跟你说，你要去问医生，这是一个沟通，对吧？我们说沟通一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做。所以你知道了医生的一个标准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问这5点。如果医生没有告诉你，及时的去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了这4点，被问听说，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诊的过程。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李明医生关于医患如何沟通为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味中药仙鹤草。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

0: 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

0: 乡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富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富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富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作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秋日意浓，从第一片落叶开始就已经让人期许着与金秋相见。或许秋日总是短暂的，宋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前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秋天的故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秋天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荣宁二府的荣败兴衰，也在公子家人们的吟诗作赋中感受到了不同心境、性格的人物对秋景、秋色、秋思的不同表达。敬佩作者曹雪芹之余呢，也对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那《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那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就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宝钗带头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接下来呢还有贾宝玉的访菊，史湘云的对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林黛玉写的问菊。
3: 问菊，林黛玉。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 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花开未底迟。浦路停霜何寂寞，鸿归折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结语何妨片语时。诗的大意是，想要打问秋天的消息，却没有人知晓，我只好背着手轻轻地询问东篱。你的品格如此孤高傲世，又有谁能够和你一同隐居？同样都是花，而你为什么又开放得这么晚？落满霜露的庭院和园圃多么寂寞，鸿雁南飞，蟋蟀低吟，你是否相思？且不要说整个世间没有能够和你谈论的人，你如果懂得人的话语，不妨和我小叙片刻。
1: 这一回里呢，作者让林黛玉选了其中三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那在黛玉三首咏菊诗当中呢，这首呢写的新颖别致，最能够代表她的个性。按理说呢，这一首应该被评为咏菊诗第一，可是李纨呢却把它评为第二。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之音，于是呢向她提出了啊积郁于心的很多的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呢也都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有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来开放争奇斗艳，却到了深秋才开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啊，孤独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里的一个深切写照。那可以说呢，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呢，这首诗啊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公文啊。但是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终究还是末世，第一是利益要紧的这种诗学见解呢是有关的。在黛玉的三首咏菊诗当中啊，写的新颖别致并最能代表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那在这首诗当中呢，表现出了清俗傲世啊，花开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一个品格性情。在小说中呢，李纨评咏菊是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呢林潇湘啊魁夺菊花诗，应该说这首问菊其实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贾探春的残菊。
0: 残菊，贾探春。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梨披。半床落月穷生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诗的大意是，在寒露严霜越来越重的时候，菊花花枝渐渐倾斜，宴饮赏菊才过，又到了小雪节气，花托上的花瓣还没有落完，颜色却渐渐浅淡，枝头的叶子渐渐凋落，留下的也显得散乱分批。一轮残月半照在床前，蟋蟀的叫声也渐渐微弱，寒云密布的天空中雁队飞行也变得缓慢。明年秋天还一定会相见，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
1: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被薛宝钗称为总收前提之盛，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那这首诗呢，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 鹿宁霜重，表明了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而众人的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接下来呢，诗句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呢却焦黄淡薄，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他们，整个家庭都将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薄，翠离披就写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而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景，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那这里呢，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转而呢写才字精明，志字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她呢早已对这个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他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致呢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这个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他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那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的，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永远会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了。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呢，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友情和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了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那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书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呢也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呢，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当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局并不颓废。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续芳待来年，这种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呢，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名正。那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来看，残局是蕴含着这个残败的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喻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喻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浮脉窈窕丝丝入口。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都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呢，是绝对不够的要总体从整个故事的这个开始发展到最后它的终结来看这首诗对整个这个家族命运的暗喻。那在《红楼梦》第45回当中呢它又是一个秋夜细雨时分，病体支离的林妹妹歪在床上，不想日暮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秋林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而且阴沉，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着凄凉。这时候呢，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呢与宝玉的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于是呢就有感而作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令人泪落断肠。这首诗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如浓重的暗夜压在了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在窗棱上，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啊？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幻梦，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多么值得人同情啊。那对黛玉呢， 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

0: 秋窗风雨夕就是一次重要的铺垫。《红楼梦》第75回和第76回里呢，写了最盛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也是第三次详细描写这个中秋节。那虽然中秋家宴是阖家团圆，读起来却有无尽的凄凉，预示着大厦将倾的危机将至。
1: 最后一次中秋节，《红楼梦》里最后一次过中秋节，凄凉之物已笼罩四周，贾母夜深不肯罢休，且特别伤感，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府的盛况光景再也不会有了。中秋节席间没有一点顺心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席间儿孙满堂，吃饼喝酒，击鼓传花，看上去倒也热闹。难得两个儿子都在家团圆，按理说应同王夫人所言，比往年更有趣。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觉得凤丫头病了，好生冷场，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又说：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聊以自慰，不觉长叹一声，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谁知大儿子贾赦讲了个扎肋骨的笑话，说自己偏心，又夸贾环世袭跑不掉，明摆着对母亲有怨于怀。小儿子贾政喝洗脚水的笑话讲得生硬尴尬，王夫人木头人勉为其难讲了凑不全一家子的残疾人冷笑话，真是够了。此时已是二更天，作为80岁的老人，贾母已力不从心，竭力想停留在这家族富贵热闹团圆的客硬撑着不散。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生酒，众人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性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贾母喜欢热闹排场，奈何已耄耋之年，再无力支撑大家族兴盛下去，她难过的笑不出来了，在桂树下赏月听笛，暗觉花好月圆的日子就要结束，再也禁不住堕下泪来。偏偏呜呜咽咽的笛声暗合悲伤的情绪，果真比仙越发凄凉。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想起诸多烦心之事来，悲从中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母熬到四更天，终于等不得天明散了。正如她无力挽救家族的衰败，依依不舍，怀着如此凄凉的心情，过完了最后一个本应团圆欢乐的中秋节。
0: 这次的家宴散去以后啊，黛玉、湘云呢，从大观园中最高的凸壁山庄来到最低的凹金馆来赏月联对。两个人呢，睡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了。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壁蒲纹，真令人神情气静。两个联诗之人呢，都是贾家的外戚，一个是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另一个呢是贾母的孙侄女史湘云。那在 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的情感设计中啊，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和妙玉是四个最直接的情感对象。而在这样一个贾家大团圆的中秋之夜呢，两个外戚有所感而自发地聚在一起，自是理所之然。只不过呢，很显然林黛玉阴柔过重，而史湘云呢强悍超群，因此曹雪芹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当作阴阳两极的。中秋才过，一桩又一桩的悲剧就接连上演了。晴雯被逐出之后病夭，五儿病死，方官、蕊官、藕官呢也出家了，思琪、四儿等女孩子呢都被逐出了大观园。接着迎春出嫁，嫁予了一个中山狼无情兽孙少祖，贾宝玉徘徊在同坎秋阴之下，无限的悲痛。
1: 紫菱舟歌，贾宝玉。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机合红玉影。了花灵叶不胜愁，众露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乌棋平。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0: 假设呢，把这个贾迎春许嫁给了孙少祖，并且将他呢接出了大观园。贾宝玉十分的惆怅，天天到贾迎春住过的这个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那岸上的了花伟业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因此一歌。贾迎春呢虽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尚未过门成亲，祸福甚难预料，贾宝玉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这个贾府中悲凉之物，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次中秋之后，不幸之事接二连三，贾氏三姐妹离去，香菱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闪雷鸣之中，一场暴风雨随之而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十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哭声把族长给引来，轻声劝道：孩子，你先别哭，这家怎么分不是王钦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的老亲旧眷说了算。聂根问道：谁说了算？
2: 官府。
1: 官府？
2: 对，官府说了算。新来的毕知县听说是个清官，你可去他那里告王钦若，他会凭功而断的。
1: 聂根把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3: 告也无用。
1: 族长道：
2: 你别担心，你的意思也懂，无非是说王钦若要分你家70%家产的事是你爹亲口索取，又有你们的老亲旧眷作证，这官司打不赢，是吗？
1: 聂根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族长笑劝道：
2: 你放心，也没有荷叶，就不敢包你这个粽子，也给你撑腰，你尽管去告，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1: 聂根将信将疑，来到了新峪县衙，击响了堂鼓。新任知县毕士安立马升堂，让刑名师爷录了聂根的口供，发签传来了王钦若。王钦若来到大堂，口若悬河，把他如何入赘聂家，岳丈如何许他，他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聂根抚养成人，一一道来。毕士安见他说的有理，便把惊堂木啪的一拍喝道：
2: 聂根，你姐夫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1: 聂根叩首回道：
2: 小人听到了。既然听到了，你还有何话说？
3: 我……
1: 聂根扭头向堂门口望去，毕士安又将惊堂木啪的一拍：
2: 聂根，你不老老实实的回爷的话，朝门口张望什么？
1: 聂根回首拜道：
3: 小人再寻一个人。
2: 谁？
3: 我的大爷，他是俺们聂家的族长，是他要小人来告王钦若的，他还说等到大人过堂时他给小人作证。
1: 毕士安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2: 聂根，你的大爷是不是叫聂天涛？
1: 聂根回道：
3: 是叫个聂天涛。
1: 毕士安顺手又抓一签，
2: 传聂天涛上堂。
1: 聂天涛已经在大堂门外等了一刻多钟，文传趋近大堂叩首说道：
2: 小民聂天涛叩见大老爷。聂天涛，本官听说你是新余县的名士，既然是个名士就得有名士的风范，可你竟然教唆人打官司，是何道理？
1: 聂天涛再拜回道：
2: 大人责问的甚是，但小人此举乃是受了聂根老父之托，不如此聂家的家产就要改姓王了。就是改也是聂根老父自己要改的。
1: 聂天涛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2: 这不是他的真心，乃是一个权宜之计。
1: 毕士安道：
2: 请到其详。
1: 聂天涛道：
2: 小人这里有一份聂根老父写给大人的血书，大人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1: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张写满字的血帛，双手举过头顶，舒立忙屈到堂下取了血帛，双手呈给毕士安。毕士安展而阅之，一边阅一边点头：
2: 王钦若。
1: 毕士安一目王钦若叫道： 王钦若双手抱拳道：“学生在。”毕世安抖了一抖血帛说：“
2: 关于分家的事，你岳父在这封血书上写得很明白，念你是一个举人，血帛就不再公事了，就按你岳父说的办。”
1: 那血帛上到底写了什么？你总该让学生看一看呀，要不你这就是枉断，学生心中一百个不服。”
3: 王钦若大声抗议道。
1: 毕世安朝书吏努了努嘴，书吏忙去公案上取了血帛送给王钦若。王钦若看了血帛，又羞又愤，面似猪肝。血帛曰：“青天大老爷在上，小民聂大海叩首再拜。小民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小民膝下有一子一女，但儿子刚满六岁，族人和老亲旧眷不怜小民，反将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小民的家产。为了保住家产，小民不得不招赘王钦若为婿。小人为什么要招赘王钦若？因为王钦若不仅是官宦子弟，还是新域的举子，由他来掌管小民家业，族人和老亲旧眷就不敢窥语。但王钦若有些狡诈，小民若是不把70%的家产许给他，根儿怕是性命难保。小民万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请大老爷原谅。小民现有米铺88个，田42顷，房子74间，钱3215贯，银1600两，黄金578两，存米10,100担，请大老爷把它分作10份，3份给婿王钦若，6份给聂根，余之1份捐给婴儿局，将王仁拜托知县大人。
3: 将王仁在阴司为知县大人祈福。
1: 有血书为证，王钦若无话可说，由县里派人来到聂家，将家产认真核查之后分作10份，王钦若分得3份，搬回老家去住。新余县的一个老艺人就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叫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到处演唱。讲完了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李沆笑问真宗：“
2: 陛下，从分家这件事来看，臣说王钦若为人不地道，不算冤枉他吧？”
3: 真宗笑回道：“
2: 朕认为就分家这件事来看，并不能证明王钦若为人不地道，这件事只能证明聂大海太滑，不愧是一个老奸商，把王钦若给耍了。”
3: 李沆反问道：“
2: 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老岳丈会耍他吗？再说他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老岳丈就可以真心实意地将自己的家产分给他王钦若70%，他会要吗？”
3: 真宗道：“
2: 他是不应该要，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王钦若做得有些不妥，不能说他为人不地道。”“
3: 那好，臣再给您举一个例子，您看一看王钦若为人怎么样。”真宗将头点了一点：“
2: 臣听说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之田赋，并释放因此而被抓百姓的主意是王钦若给陛下出的。”
3: 真宗将头点了一点：“
2: 王钦若给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做金官多久了？”
3: 李沆明知故问：“
2: 大概有10几天。”一个做金官才10几天的人，如何知道朝廷的机弊，还能对症下药？
3: 李沆追问道：“
2: 这也许这就是王钦若的过人之处。”
3: 李沆道：“
2: 陛下也太高看了王钦若，据臣所知，发现这一机弊的不是王钦若，而是任度支判官多年的陈鹏年。陈鹏年作为王钦若的属官，为了讨好王钦若，3天2头请王钦若吃饭，闲聊之中聊到了田赋。陈鹏年说，天下百姓拖欠田赋从5代到现在多达1000多万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怨声冲天，我要奏请皇上眷免他。”王钦若没有答话，饭后他独自一人进宫见驾，以后的事就不用臣再说了吧。
3: 真宗沉吟良久道：“
2: 如此说来，王钦若确实不大地道，不，也许是他一心为朕着想，有点操之过急罢了。”
3: 李沆苦笑一声，没有反驳。但自此之后，真宗再也不提拔王钦若的事。但不知怎的，君臣这番对话竟然让王钦若知道了。

0: 我王钦若和你李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咋老坏我的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说归说，他心如明镜一般，皇上尽管很看重他，但李沆是谁呀？是当朝宰相，是皇上的恩师，自己如果公开站出来和李沆叫板，还不是他的对手。我王钦若不是你李沆的对手，但我王钦若可以给你李沆培养一个对手。培养谁呢？王钦若将他所认识的州长及州长以上的官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选中王嗣宗。他之所以选中了王嗣宗，第一，王嗣宗资格老，太宗朝的状元；第二，王嗣宗敢整，连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第三，王嗣宗与李沆有戏。王嗣宗之所以被贬出京城，李沆是背后推手。由于李沆的反对，真宗未能提拔成王钦若，觉得对不住王钦若，故而王钦若向他举荐王嗣宗，他满口答应。由于王钦若的举荐，王嗣宗不仅得以返回御史台，而且又做了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之下，至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左右司谏及谏官若干。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工作，称为月客。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些情况向皇帝报告，不问是否有据。诗人称之为风闻谈人，即使弹奏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王嗣宗若是做个谏官的头，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中丞的王嗣宗若是想和宰相捣蛋，这宰相还能干得成吗？绝对干不成。王钦若越想越高兴，天天晚上和新婚妻子李慧仙在家喝小酒，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他太低估了王嗣宗。王嗣宗虽说为人有些狂，人品也不怎么样，但他有做人的底线。他不只认识王钦若，他还认识王钦若的第二任妻子李慧仙。他不只认识李慧仙，论辈数李慧仙还得叫他一声表叔。李慧仙怎么和王钦若成婚，他心如明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李慧仙也是新域人，父亲是个郎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慧仙认识了王钦若。那时李慧仙刚刚丧夫，两人一见钟情，暗度陈仓，久而久之生出喜结连理之念。王钦若呢，因妻而赴，但他不仅不念妻子的好，反而因聂大海耍他之故迁怒于妻子。聂大海的忌日到了，王钦若装病不去上坟，聂凤说了他几句，他便对聂凤拳脚相加，自此之后二人分室而居。某一日，王钦若与李慧仙一番颠鸾倒凤之后，长叹一声说，
2: 哎，要不是那个黄脸婆，咱俩做一个长久夫妻该多好。
3: 李慧仙道，你如果真想和妾做一个长久夫妻，咱设法把黄脸婆除掉不就得了。
2: 杀人可是犯法的。
0: 李慧仙道，
3: 咱不明杀，咱暗杀呀，让官府无法查出来，还犯什么法呀？
2: 那怎么个暗杀法，官府查不出来？
3: 黄脸婆不是喜欢吃鱼子吗？
0: 王钦若将头点了一点，
3: 在鱼子中唯有黑鱼子有毒，吃了会死人。
0: 王钦若道，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说过这话不到十天，聂凤便死了，是因为吃了一大盘黑鱼子死的。王嗣宗虽说不知道王钦若和李慧仙谋害聂凤之事，但他从王钦若装病不为岳丈上坟以及殴打聂凤之事，他便认定王钦若是典型的小人，不可交。特别是王钦若瞒着陈鹏年向皇上奏请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田赋之事，以及王钦若在调查太子赵恒私自减免开封府十七县田赋中的表现，他愈发认定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不只是不可交，而是不能交，否则怕是要和他一道遗臭万年呢。 正因为王四宗存了一个王钦若不可交、不能交的心理，进京两个月了，未曾登过王钦若家的门槛，就是王钦若请他，他也借故不去。李慧仙找上门来质问他，
3: 表叔，你知道为啥你能够重返朝廷吗？而且还能连升三级。
0: 王四宗故意装糊涂，是不是因为我资格老，又在州里干出了不凡的政绩啊？
3: 错矣，是你表侄婿向皇上一再举荐，你才有今日啊。
0: 王四宗啊了一声道，
2: 哦，照你这么一说，表叔这官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若真是这样，表叔明日就上表辞官了。
0: 李慧仙八脚一跺，恨声说道，
3: 你不知好歹。
0: 王四宗为了当官削尖了脑袋，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副相，但比副相牛，非皇上亲信不能认，这样的美差他会辞吗？他只是吓吓王钦若而已。谁知聪明而又狡诈的王钦若竟然信了，登门向王四宗赔礼道歉，恳求他不要辞官，这才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力也出了，王八蛋也落了。王钦若之所以害怕王四宗辞官，说白了，他怕因为王四宗辞官带出了他老婆那番话，引起皇上对他的反感。王钦若为人虽说不地道，但他能忍，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宋真宗几次想提拔他，因为李沆的反对泡汤了，但他从未流露出半点不满。他愈是这样，真宗愈是愧疚，官提不成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差。宋代非常重视人才选拔，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取士，故而许多为官者，包括参知政事，能够做一个主考官感到很光荣。为了能让王钦若顺顺当当地当上主考官，真宗先让他干一段翰林学士，而后才让他做了咸平二年的知贡举，这一举便是三届。科举考试始于隋，但在唐之前没有实行糊名法，考官很容易作弊。到了唐代，虽曾实行过糊名法，但没有实行多久，因权贵王浚等人的反对而作罢。到了赵光义做皇帝的时候，重新行糊名法。尽管这样，科考舞弊的事情仍然不断出现，于是赵光义又搞了一个所愿制。何为所愿制？也就是说，知贡举、同治贡举受命之后，食宿都在贡院，称为所宿。所宿期间不得离开贡院，为防止避免请托。好在的是，宋太宗很人性，怕这些考官住进贡院后吃不好，允许吃各自家里送的饭，此后便成为制度。故而王钦若做了知贡举后，理所当然地被锁到了贡院。也是他活该有事。当他第三次出任知贡举的时候，有一个叫仁义的考生为了省住宿费，投奔他的一个僧人老乡。这个僧人叫仁雅，是燃灯寺长点做的执事。仁义在燃灯寺住下后，忙中偷闲和仁雅聊了一个多时辰。仁雅很健谈，在僧人圈里有不少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叫慧琴，是相国寺长维那的执事，和王钦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去王钦若家不需要门子通报，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关系，我仁义为何不用？仁雅嘿嘿一笑说，你让我找王大人给你帮忙可以，但是得有赵公明引路啊。仁义读书破万卷，岂能不知赵公明是干什么的？赵公明就是传说中的赵公元帅，成亲后被封为财神。既然仁义知道赵公明是财神，又愿意让财神引路，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仁雅便带着仁义去相国寺拜访慧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400两白银的价格成交。但仁义身上只有70两，他还要吃饭，还要回家，于是他留下20两，其余的全部给了慧琴，另又写了一张350两的欠契交给了慧琴，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出相国寺，仁义便有些后悔了，这4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事若是办不成，我可亏大了。仁雅看出了他的担心，笑劝道，你尽管把心放到肚里，这事一定能办成。
2: 我听说
0: 知贡举一受命，便被索诉。慧琴长老就是想给咱办，可他见不着王大人呢。慧琴见不着王大人，可王大人的夫人和家仆能见着王大人呢？
2: 仁义又道：“怎么见？”
0: 仁雅道：“他们可以以送饭的名誉去见。”
2: 武王大人会听他夫人的？
4: 会。
2: 何以见得？
0: 王大人向来惧内。
3: 仁义哈哈一笑道：“
2: 我只听说乡人因为找一个老婆难，故而有不少人惧内。王大人乃堂堂的翰林学士，知贡举也会惧内？”
0: 仁雅道：“你别不信，实话跟你说，王大人的才智和胆识均高王大人一筹啊。”
3: 仁义笑道：“
2: 王大人是进士出身，又官居翰林学士，那才智和胆识反不如一个女人，你这话小弟不信。”
0: 你也别不相信，等咱回到寺里，我详细讲给你听。
3: 回到燃灯寺，仁雅跟仁义讲了有关李慧仙和王钦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二人合谋毒死聂凤。毒死聂凤的主意虽说是李慧仙出的，但就这件事来说，李慧仙比王钦若的才智和胆识大，仁义还不十分服气。但当仁雅又讲了第二件事，仁义彻底服了。那是在聂凤死去的第二年，王钦若已经和李慧仙正式成了夫妻。某日晨，大雪飞扬，王钦若刚起床，门人来报，有一个自称叫魏有礼的老汉差一点冻死在大门口，被他救醒后，老汉说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收养了一个弃儿，这弃儿长大后又赌又喝，每当赌输了钱亦或是喝醉了酒，便拿他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反正是有家不敢回了，想做举人家一个仆人，报酬分文不要，一个混了肚子圆，二来是可以报答举人的救命之恩。三天前，看守后园子的张老汉回家奔丧去了，王钦若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他，忙叫守门人把魏有礼叫来。这魏有礼自称62岁，可看上去要比58岁的张老汉年轻得多，又不要报酬，于是便把他留了下来。谁知这魏有礼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有妻有子，还有300亩良田，吃穿根本不成问题。但他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爱看一些写仙、写神、写鬼怪的书。某一日，他购得一本《仙女传》，读到鼓打三更，方才读完，他轻叹一声，合上书本，睡觉去了。谁知他睡下不久，便做了一个奇梦，一个自称仙女的美女款款地向他走来，笑盈盈地问他愿不愿意成仙。他说当然愿意。仙女说想成仙得有诚意。他问怎么才算有诚意，仙女说你追我，你若和我有了肌肤之亲，我便渡你成仙。他说我现在就追你。仙女说那好吧，说毕转身就跑，他便在后面追，直追到天明也没追上。仙女说我今天有事先走一步，我在仙鱼县城等你。天一亮，他便跑到仙鱼县城找寻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李慧仙。他觉着李慧仙就是梦中的仙女，可李慧仙那么年轻，又是举人的老婆，会和他来一个肌肤之亲吗？不会，肯定不会。你不和我来，我就偷。仙女并没有说偷来的肌肤之亲不能成仙。为了偷得和李慧仙的肌肤之亲，他苦思冥想了十几天，这才在大雪天故意穿了一件又薄又烂的小袄，蜷缩在王钦若大门前。魏有礼在王钦若家守了6个月的门，几乎天天和李慧仙见面，但李慧仙从未正眼瞅过他，连瞅都不瞅，何来的偷情？你不想和老子偷情，老子就来一个霸王别宫硬上弦。就是硬上弦也得避开王钦若呀。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竹管和迷香于3更1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
0: 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

0: 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这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

0: 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侨联70年，家国同心向复兴，泰山脚下的跨文化对话，外籍友人沉浸式体悟中华山岳文脉。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今年十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迎来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侨联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侨界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今年7月27号到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回望来路，中国侨联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侨胞的奋斗史，展望前方，新征程上一幅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10月11号，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资料，一件件文物，串起一部侨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侨胞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爱国史。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人民团体，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丁党化跟党走是侨联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侨心向党的精神脉络中，中国侨联首任主席、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旗帜性代表。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中国侨联始终坚持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巩固侨界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循着长征足迹踏上寻根之旅，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长征精神，寻找文化根脉。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亲情中华品牌活动深耕多年的生动缩影。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带去祖籍国的问候与温暖，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以文会友，一个个品牌活动让增进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连接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为一体。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联合举办侨界代表国庆招待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侨联5周平台上沪上进博、云聚中秋、情满西湖等主题活动让海内外联谊走深走实。新征程上，侨界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前15/5规划纲要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正转化为广大侨商侨企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广大侨胞纷纷起而行之，在双向奔赴中成为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每逢春节，一份份新春暖心包跨越山海送到海外华侨华人手中，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一个个爱心健康包送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祖籍国的牵挂送到侨胞身边。平日里，暖侨在线云端连线侨联海外顾问委员，传递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侨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环球华人，
2: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4: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的。
5: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 这个中午时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零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3: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的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6: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四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十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7: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2: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8: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9: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0: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所有做法唔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11: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2: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2: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
14: 好，
13: 怎么样？今天通关？
14: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0月10号，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带领外籍教师们走进岱庙与洪门，在实景探访、双语讲解中读懂山岳民俗，溯源中华文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5: 活动中，师生一行先后参观姚参亭、岱庙、岱宗坊、洪门宫等泰山核心文化点位。学生志愿者向外籍教师介绍泰山悠久历史、古建特色、民俗礼仪与人文底蕴，分享泰山故事，让外籍教师近距离感受泰山文化魅力。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外教柳如烟：
16: Yes, we had the most wonderful guide, and she answered.
17: 我们的向导非常出色，他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了解泰山文化、历史民俗以及古代帝王风扇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5: 作为中国文化迷，柳如烟已是第三次登泰山。他指着手机屏幕上泰山日出照片，笑着分享。
16: I stayed overnight.
17: 我在山上过了夜，凌晨四点就起来看日出。我知道有个传统，登上泰山山顶看日出的人会受到庇佑，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强烈推荐大家都来体验一次。
15: 据了解，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泰山文旅服务，为各地游客普及泰山民俗文化，解读山岳历史，同时贴心为外籍游客答疑解惑，提供双语服务。在一次次跨文化志愿服务中，服务队学生负责人谭梦露对文化传播有了愈发深刻的感悟。一次服务中，他留意到一位外籍游客在登高壁字石碑前久久驻足，对碑文内涵满心疑惑。他主动上前，以通俗易懂的双语为游客讲解，介绍这句经典古语出自《中庸》，字面寓意为登高望远必先从脚下低处起步。察觉到游客仍有不解，他进一步细致阐释这句碑文藏着质朴的人生哲理，逐梦前行，奔赴远方，皆需要脚踏实地，积微成著，既要心怀高远理想，也要稳步前行。
18: 说完了之后，他就露出那种我突然明白了的感觉。他说哦，原来如此，这块石碑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样。那一刻我就深有体会，跨越文化隔阂的不只是翻译本身，更是文字里的这份人生智慧。而我也真正懂得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不是替人指路，而是把泰山的故事、中国的哲思轻轻讲给世界听。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9: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2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1: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2: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 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兵的报道。
21: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0: 十一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22: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20: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20: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2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20: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4: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Precious
22: munitions。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5: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4: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And into
19: world markets。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5: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4: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9: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
2: 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0: 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 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1: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 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 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 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换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
0: 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以此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 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0: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3: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 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0: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4: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3: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5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 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4: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九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4: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1: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

0: 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
2: 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3: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呀，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啊，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2: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4: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入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2: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0: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十一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2: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2: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 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

0: 七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 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

0: 元。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1: 您是那个7841检票口在 ERB 在那边的
2: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3: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2: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3: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2: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3: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2: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3: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2: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4: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2: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3: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 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2: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3: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2: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3: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6: 周一傍晚6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7: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6: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爆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

0: 形似一朵喇叭花。
1: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0: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1: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两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0: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2: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0: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4: 预判可能也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泼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0: 为了接住这泼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公益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4: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做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0: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5: 对面建群，
6: 没有
7: 群都建好了，已经
6: 有
0: 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8:30，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8: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0: 40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9: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0: 40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40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9: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0: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10: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啊，
0: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11: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

0: 网。
1: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和听劝，在小红书、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0: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1: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2: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3: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4: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1: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3: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5: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2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刻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5: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十个青岛人九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6: 那个终生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的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5: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三个字：信得过。
6: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里。你看我拍着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5: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7: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5: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7: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部、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才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5: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两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官部负责人任希涛：
8: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5: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8: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5: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河马先生来了，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9: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5: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进阶。
9: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盒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5: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10: 小巷超市在青岛已落地超10个前置仓，从早晨6点1刻一直到晚上11点半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5: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接得住。
10: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5: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换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11: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
12: 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13: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啊，优惠了500。
14: 在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15: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6: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

0: 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1: 下一个十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也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三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恍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3: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3: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2: 老书记杨福秀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3: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4: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2: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秋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3: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2: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并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3: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了。
2: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反

0: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

0: 聚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来沟通，以及健康问答和生活常识等小栏目。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或黏膜内的黑色素发生恶性病变引起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常见于皮肤，也常见于黏膜等部位。由于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较高，临床上容易出现远隔转移，黏膜黑色素瘤不容易发现，愈后也比较差。早期的黑色素瘤侵犯的程度较浅，也可以通过治疗来彻底的治愈。黑色素瘤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和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科主任郭军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
1: 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定义和区分？
2: 黑色素瘤实际上就是黑色素细胞恶变导致的一种肿瘤，说老百姓的话就是身上的痣或者是哪个地方的黑斑，反正就是色素痣吧，恶变了啊，变成一种恶性肿瘤，就叫黑色素瘤。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在很早期就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啊。那么这种转移的话呢，包括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等，一旦出现转移，那么如果不治疗，那个生存期就非常的短，大概不超过半年，所以它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啊。那么黑色素瘤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做一个扩大切除就没事了。那如果它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那么淋巴结清扫加局部的扩切再加辅助的干扰素大剂量，也能有很多的病人长期的就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转移，那么现在的话呢，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疗办法，包括 BRAF 抑制剂、MEK 抑制剂、CKIT 抑制剂、PD-1 EP 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呢，用于黑色素瘤目前非常成功，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重新认识，从一个过去一说这个病那就谈虎色变，觉得只能活半年，现在别说半年，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我觉得这是还是科学的进步啊，人类的不断的探索的精神。黑色素瘤全球的这些专家都非常 nice， 而且大家合作的精神也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这种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黑色素瘤终于迎来了它的治疗的春天。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

0: 好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能延长它个10年，将来我们如果能延长到50年，那你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1: 那在您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0: 多了，其实我们见过2岁甚至1岁的孩子得黑色素瘤的，我们也见过90多岁的老人得黑色素瘤的，但在中国的话，这两头比较少。最常见的发病年龄应该是40岁到55岁之间，这是最高发的年龄。这个中年这段时间是风险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就是少年到青年这一段。那这部分黑色素瘤患者，往往预后比较差，因为越年轻的患者，那个肿瘤进展速度越快，控制的难度越大。但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年轻的患者往往含有这个 BRAF 突变或者是某些 NRAS 突变、CK 的突变。相反呢，这些病人可能化疗效果不好，但是靶向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认识不断的加深吧。
1: 那在中国就有没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有没有？
0: 基本上基本差不多，两组差不多啊，男女比例差不太多。
1: 那地域性呢？比如说农村、城市啊，或者是北方、南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0: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从目前看，好像地域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们的云南省那边似乎发病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但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但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散发的，但是可以看到发病率好像提高得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提高了意识了，过去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黑色素瘤，稀里糊涂就死了，那么就没被统计进去。现在大家提高警惕了，那就是发现的多了，所以显得发病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是高了啊，那么就各种原因了，刚才说的导致基因突变的那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
1: 您觉得在我们黑色素瘤这个预防的治疗过程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是预防，是诊断，是发现，还是我们的治疗，还是这个预后等等，哪方面比较难？
0: 应该说还是治疗比较难啊。如果是一个疾病，不管你前头怎么样，你得了，就像过去不知道这个感染怎么办，吃香灰，后来有了青霉素、潘尼西林，一针见效，那这个病就不害怕了，不可怕了。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过去没办法，我们拿它没办法。现在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种6-7种新办法，而且每一种都很好，但最终每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经历到一个耐药无效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这个过程开始有效可能是5个月、10个月啊，2年，但最终还会无效。无效以后你再换别的治疗，也可能又在1年、2年、3年还是最后还要无效。所以呢，无论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最终都是会变成无效，因为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绕过你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围追堵截。所以呢，最终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的有效然后失败之后都有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在等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
2: 黑色素瘤属于肿瘤的一类，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皮肤病肿瘤的死亡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有手术、药物以及物理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去治疗这种疾病是很难治好的，因此早诊早治是最为关键的。
0: 知识改变命运，在黑色素瘤这儿是真的是这句话是特别明显啊！你要具备黑色素瘤的知识，那么你发现的就会比较早，假如万一的话，那么发现的早的话呢，黑色素瘤往往处于一个我们叫水平生长期，简单的一个切除可能10几块钱，你就跟这个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今以后。 但是呢，如果没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就是漠视它，啊，这个也不去管，也不去处理，甚至到了这个增大速度很快，甚至溃疡了也不去看医生，那它就进入了垂直生长期，那么进入到血管、淋巴管，就会跑到全身去。到时候等你想看病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么即使我们有这么多有效的治疗，但也只是延长生命，所以非常难。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有意义的知识。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速度都是最快的，号称是最厉害的肿瘤。过去呢，我们对黑色素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应该说呢，近五六年黑色素瘤的治疗的话呢，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有效率很低，常规的化疗对于黑色素瘤来说有效率也就7%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甚至能达到70%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的话，黑色素瘤的治疗呢，目前的话呢，成为了一个领军性的一个治疗领域。什么意思呢？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新的靶向药物、新的免疫学治疗的药物，先在黑色素瘤这儿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其他的瘤的治疗。所以它无论是黑色素瘤的基础研究，对于基因突变、遗传分析的研究，还是免疫学的研究，还是临床的研究，都走在了所有肿瘤的前面。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全球肿瘤研究的热点。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黑色素瘤呢，又跟国外的这白种人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全球黑色素瘤治疗和研究迅速发展的现在，那么如何抓住机会，如何的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我们独特的特色，随着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为这个国际黑色素瘤舞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这种发病的这种病种亚型呢，跟国外不太一样。那这些亚型呢，我们亚洲很多，而欧美很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做好我们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国际黑色素瘤界，做出我们亚洲人该有的贡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那刚才您介绍了黑色素瘤的发病的特色，我们亚洲人和白种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郭教授，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肢端黑色素瘤占了一半，欧美肢端黑色素瘤只占了他们黑色素瘤的5%。比如说我们黏膜黑色素瘤占了1/4，亚洲的黏膜黑色素瘤，欧美的话呢，黏膜黑色素瘤只占1%不到。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积极的去做啊，那么有可能能够在这两个亚型为欧美提供他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应该怎么去做啊，因为他们毕竟这方面的病人很少，也就是亚洲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病人也是最多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出贡献。
2: 郭教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在黑色素瘤它的发病率，我们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差距和差别吗？
0: 你像黑色素瘤是澳大利亚国病，所有恶性肿瘤都它第一位的。那么美国的话呢，黑色素瘤是男性是第5位，女性是第6位，这个所以它属于5大肿瘤之一在美国。那在中国的话呢，黑色素瘤目前排不到前10里啊，但是的话呢，就近几年这个近10年中国黑色素瘤发病率这个升高的速度远远超过5倍以上。所以呢，也很难说将来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西化，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黑色素瘤也有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疾病。
2: 那您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生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系呢？
0: 目前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病还是有特殊的一些我们叫做 driven 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了这个从一个正常的黑色素细胞变成黑色素瘤。那什么导致突变呢？那各种原因都有，有遗传的因素，有外界的因素。那外界的因素包括过度的暴晒，包括这个污染，包括各种导致基因突变可能的 所有的事情。

0: 甚至外伤都有可能，只要导致组织修复、DNA 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
1: 那关于大家对黑色素瘤的误区有哪些方面，您能否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0: 误区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吧。过去呢，大家都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黑色素瘤，听也没听说过，所以呢，可能完全就是无知的。那么我们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呢，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你在得这个黑色素瘤之前听说过吗？几乎99%的人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70%的病人是听说过的啊，在他得黑色素瘤是听说过的。那这是有赖于我们的就宣教啊，那么科学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的，在得黑色素瘤之前就知道这个病了，还有更多的大众的话呢，听说过这个病了，那么他就会提高警惕。过去比如说我们肢端黑色素瘤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脚趾头、手指头啊，那么有一个黑的东西，不断的快速的增大，并且破溃、流脓、流水啊，然后都已经鞋都穿不上了，他不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疼不痒。既然不疼不痒，我也能走路，就不用看医生。这个思想是极其错误，疼痒反而可能是炎症，不疼不痒反而这个危险性就更大，更应该注意。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听说过这个黑色素瘤了，所以呢也就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只要看见身上有痣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这也用不着。那么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有很多特点，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除了你对照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外啊，那实在不放心，那么找这方面黑色素瘤专业的教授专家看一下，可能会消除疑虑。不要自己想起一招是一招，把身上的痣全部点了，那没准是你反而给点坏了啊。所以不一定需要就是，就很多是的，其实来就诊的病人都是怀疑自己是黑色素瘤，甚至完全根本就不是黑色素细胞来源，他可能是个老年疣，也可能是个寻常疣啊，那么自己并不知道他，所以他就很紧张。我觉得这种也情绪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必须知道这个你身上的痣哪些是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第二，你要知道这些痣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要找医生了。如果是怎么个情况，就完全可以不用去找医生，正常生活。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军教授关于黑色素瘤向我们做的专业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翅、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

0: 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三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两三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五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沟通。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也是概率的艺术。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临床工作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所有的医生都懂，但是患者和家属不见得都明白，这个时候纠纷就非常容易的出现。良好的医患关系源于沟通，和谐的医疗环境源于交流，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那么医患将如何沟通，怎样做患者才能满意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的主任医师李明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讲述医患如何沟通。
13: 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呀，两个人想的、说的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就好像这患者在说前门楼子，医生想的是胯骨轴子，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够弥合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让病人也能够去很顺畅的跟医生沟通沟通不畅就会有很多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信任。浪费了时间就是病人说了10分钟，医生根本没明白他想说什么东西。浪费了金钱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以后， 医生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让他去做，但是实际上当他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以后，他回到医生这儿的时候，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患者又去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况，说到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那么医生一下子明白他做的这些检查可能之前都不需要，如果他之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还有浪费了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人之间说话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那么他就会患者就会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而医生呢觉得你这是这个看病，你这没有病没事儿，这个瞎来找什么麻烦，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两者之间呢也不会产生更深厚的一种信任。因此我觉得沟通不畅它的严重的后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沟通不畅。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沟通不畅的例子，不举实际的例子，我们举个笑话。这东西之所以成为笑话，一定是从实际当中来的。医生问他你哪儿不舒服，他的回答是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他说完了之后，医生马上根据他的这句话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紧接着这个患者又补充了下面的半句话，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草席不见了一半，说了一半的话就让我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诊断。你想这个医生如果已经说出来这样的话了以后，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着急了，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你没有诊断我这个合适的一个下一个合适的一个诊断。实际上这是一个沟通不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最全面的一个病情直接的告诉给医生，而是在中间给了一个空档。一个中年妇女找一大夫看病，为了显示自己年轻，大夫问她多大年纪的时候，她说已经满20岁，于是医生在病历卡上写道失去记忆。这个人他显然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显得你自己很年轻或者显得你怎么样。隐瞒年纪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但很多情况下常见的是病人真的隐瞒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说家属替病人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属和病人一起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说肚子疼，然后家属就跟他说腹泻，大夫就是一腹泻，说了半天大夫的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腹泻，炎症或者吃什么不舒服造成的腹泻，那就开点消炎药开点止泻的药就完了吧。开完了之后，家属把病人送出去之后，回过头来又掏出一张单子说我们在外院已经查了肠镜显示是结肠癌。你这药不是白开吗？之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白说，结肠癌跟普通的炎症腹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治疗的理念，所以不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去治愈这个疾病。治愈疾病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治愈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做到稳准快，很准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快速的治疗这个疾病。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大家并不陌生，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相信望闻问切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医从古传到今天好几千年了，每个中医大夫都知道啊，对一个病人来讲叫望闻问切。什么呢？就是要看病人，要听病人说，要问病人，要切脉，这是中医。西医实际上也有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望触叩听，这是西医总结出来的，叫看病人，触摸病人，比如说摸他的肚子哪疼啊，叩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叩诊，还有听诊是用听诊器来听的，都是这四个字。于是呢，针对这四个字，我们也提出来一个病人可能要去在看病过程当中注意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背说听问。好像没有望闻问切那么朗朗上口，但实际上这四个字呢，也基本上涵盖了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要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背说听问，第一个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要背好多，第一个就是背精神。一旦患上了病以后啊，所有的人都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肿瘤的这样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进了诊室以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哭，这个医生怎么劝都不行，哭了10分钟，好不容易把这个哭给止住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一说到自己做了一个肠镜诊断了肠癌以后又开始哭，再哭10分钟，再继续往下说。这个病人你到这儿不是来哭的，对吗？你到这儿是来看病的，你到这儿哭没有用，你哭了半天医生不能够从你的哭当中领会到任何的你的疾病的情况。所以在你来看病之前，你就准备好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状态，不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出无谓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准备， 没有必要，对吧？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疾病。
12: 病人对医生诉说自己疾病痛苦的时候，经常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顺着自己的思路，不愿意被打断。一旦被打断了，就可能忘了一些本来要说的内容。而医生在门诊接诊时，希望病人能够简明扼要地诉说病史，和诊断无关的繁琐内容能少说就少说，而一些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线索，病人没有提到的就需要一再追问。那么患者如何能够说清自己的疾病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明医生。
13: 第二个是备资料，备资料就是说疾病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的肿瘤的疾病，当你到一个医生那儿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着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所有的病情的资料，这对医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实现。那么你就要给他准备好你之前所有看病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建议大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为了让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整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让他很清晰地对你的疾病做一个了解。我在看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病人啊，他的资料都带着，但是他的资料非常的混乱，一团糟。先要由医生去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整理一遍。特别是我们的 X 光片，我们的 X 光片上的实际上都有日期，每一次做的应该是在不同的袋子里头。但是可能病人在各个地方走的地方太多了，看病有时候着急，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起，知道把这些 X 光片光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三一个备药物，还是跟刚才的我们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慢性的疾病过程当中，你用过了很多的药物。我们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要开一个药，高血压的一个药，说那您现在吃什么呢？我也记不住，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是老年人，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那药是一小白药片，小白药片的药多了，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药，所以你这次等于白来看了。医生不能根据你说的一个小白药片就给你开一个药出来，对吧？ VC 也是白药片，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来看病的，那么你的目的应该很明确，我今天要去开药，那么我要告诉医生我今天想去开的是什么样的药，我之前是怎么吃的，医生好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我开一个正确的药。备医装，如果你是去看中医，你说我睡不好觉，我是黑眼圈，我们西医要看很多的东西，从面色上贫血冒啊，黄疸的冒啊等等，你看大夫来，你没事把自己化这么浓的妆干什么？还有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穿这个紧身不方便的衣服，我就看过一个病人，夏天的时候一个门诊的女病人来看病了，她右下腹疼，右下腹疼了以后呢，这个我说那我得做做检查，我至少得摸摸你这个疼的地方，而且作为医生来讲，他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的这个病变的位置，比如说你右下腹疼，也许你摸着也疼，碰着也疼，但可能就是长了一疖子，对吧？所以必须要看到。但是这个女的当时她穿了一件连身的长的到脚脖子的连衣裙，然后我要看肚子的这个地方，这女生是从上脱也不合适，从下脱也不合适，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说您干嘛穿的这么这个来看病，您穿一分身的对吧，随便撩起点衣服我就能看看这个右下腹，后来特别的麻烦，然后这个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她说那我下次再来，所以你看耽误了这样一次就诊的这样一个条件。第四一个备时机，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你说这什么时候去看病还用着这个什么吗？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医院的大门啊，这个随时敞开。对，你说的很对，可以随时敞开，你随时去看。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你一定要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皮疹就在下午出现，有这样的病，早上出现

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皮疹，到下午越来越痒，越来越痒，出现皮疹。你这个时候别早上去看病，你早上去看病，你跟大夫说什么呢？对吧？你说我出现皮疹了，大夫说我看看在哪儿，那您等一等，得下午才能出现。那你去看病有什么意义？再比如说乳腺的疾病，我们要求乳腺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日历，要在女性月经之后来看病来是最好。这个时候女性的由于受到生理周期的这个影响，她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是最薄的，有疾病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点，因此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加大这种科普宣传的这个力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疾病不要在不合适不方便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可能医生并不能够根据你的情况下任何的一个诊断。那么咱们说了四条的备精神啊，备衣装啊，备资料啊，备药物啊等等。那么到了医生面前，你做好了这些准备，到了医生面前你就要去说了。说的时候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效果，别不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对吧？我们古语有一句话叫做病不忌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对医生隐瞒病情，也不要夸大病情。隐瞒是很常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夸大也很常见。他为了让医生重视他的这个疾病，他往往也会做一些，有很多的病人啊，也会做一些夸大的一个描述。不要这样，你隐瞒了和夸大了，对医生都是一个误导，这种误导都会严重的耽误你的这个诊治的过程。比如说，说真相是你如何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所说的这个内涵的这个要点所在，这就是你我们说说真相，一定要说出你发自内心的、你最不舒服的、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说重点，说出你导致这次你来前来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避轻就重。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称之为主诉，称之为主诉，就是病人主要的诉说、主要的不适。因此，你能够一下子说出你最主要的不适的时候，医生就能够最快的时间抓住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避轻就重。那么，比如说你这次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这次来你既发现了肿瘤，又发现你最近正好咳嗽咳痰，你比如说你在外院你也诊断了一个肺癌，然后呢你呢又加上最近呢着凉又有感冒什么的，你来了以后啊，直奔主题说你肺癌的这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感冒说在前头，你说我最近咳嗽咳痰这个着凉了等等，你说了很多，在医生的脑子里头形成的反应是你最近感冒。所以你如果不及时的把肿瘤这个诊断说出来的话，你会严重的误导这个医生下一步对你的诊治。第三个，说清楚，给予医生比较肯定的一致的一个回答。这也是很多病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医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前后不要有矛盾，有颠三倒四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前后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往往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你哪些说的是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比如说这个咳血的患者，当他向医生陈述的时候，有时候说自己咳出的是血块，有时候说是血丝，时而又说是呕出的鲜血、呕出的血块，那么这就会令医生无所适从。你给医生一定要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统一的一个答案，你不要反复的有不一样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听，你也准备好了，你也跟医生说了，那么医生也都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医生要跟你说了，那么医生要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医生要告诉你下一步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治疗的措施，那么你一定要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和要求再做回答，不要听一半，这时候不是抢答，这时候一定要把医生的问题完完整整的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回答。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很理解病人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你去银行办事儿，你可能说我想开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银行啪派出一张单子来，然后告诉你说把这个去填一下，然后到六号窗口去盖个章，然后怎么样，他说一遍，他自己认为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仍然不太明白，你仍然可能会很糊涂。这个时候你别装懂，你别装懂，你还需要再去问一下，把你听得最不清楚的地方再去跟医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应该填好这张单子再去六号窗口。你要让

0: 医生做一个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这样的话，医生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他确实是这样去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别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听不清楚医生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医生一个误导。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也挺好玩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得要进入电脑系统，因此呢，这个病历号对于患者看病来讲，比他的名字其实比医生对医生还要重要。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然后呢，我就低着头打个电脑，我就问他病历号是多少？病历号带了吗？病历号带了，也可能我说的太快了。然后你知道病人怎么回答的我？病人说红着脸问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没带避孕套。”然后当时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都快欲哭无泪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对视了5秒钟之后，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他没有听清楚我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盲目的去作答了。你想，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问你避孕套呢？我后来回忆起来的这件事情，每次回忆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后来我特别注意，在问病人病历号的时候，一定把这3个字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的太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确实是有点问题。第四一个，主动问，那么还是在问的这里头，要主动问。清楚自己所关心的内容与医生沟通，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一点很重要，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不问意味着你懂。人与人交流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你都懂了，你都懂了。你再回来问，我就会很奇怪，你刚才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而且你再回来问，可能你隔了2个病人再回来问，可能医生就已经不太记得你刚才具体的那些情景，具体的那些细节了，这个时候你再问，就错过了问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了，大家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很正常的一点。问清楚，我建议大家事前准备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多人看病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时候拿出一张清单来，医生会觉得我烦？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是我比较喜欢的病人。我经常把他的清单拿到我手里头，一个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否则的话，他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漏掉很多问题，他会不停地回过头来再来找我问，那么我还不如一次就把他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释清楚。那么对于患者来讲也一样，你今天想出来的问题，明天不一定能记得住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如果想出一个问题就写下来，最后列出一张清单来，那么你可以一次性把你所有的困惑都解释了。也节省了思考的时间。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检查的意义？该病如何治疗？等等等等。下次什么？最后的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什么是门诊医生的好的门诊医生的标准？我相信，要求一个医生给每个病人看病都达到15分钟，微笑服务，这绝不是一个门诊医生的好的标准。为什么？病人来你这儿看病，其实并不是想享受你的微笑服务的。病人来你这儿看病是想看清楚他的疾病的，那么所以呢，就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什么叫门诊好医生的一个标准，5点，让患者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或可能是什么病，让患者知道你该做什么检查，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让患者知道药物名称、使用方法，让患者知道注意事项、复查时间。你看这5点说清楚了以后啊，这个患者基本上去就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与这5点相对应的是患者要问的这5点。如果这个医生不是一个门诊好的医生，并不是所有门诊医生都能够清楚地告诉你那5点，那么你就要知道，我要问这5点：我得了什么病，我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该怎么治，我该吃什么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医生没主动地跟你说，你要去问医生，这是一个沟通，对吧？我们说沟通一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做。所以你知道了医生的一个标准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问这5点。如果医生没有告诉你，及时的去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了这4点，被问、听、说，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诊的过程。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李明医生关于医患如何沟通为我们做的介绍。 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味中药仙鹤草。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

0: 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富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富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富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

0: 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秋日意浓，从第一片落叶开始就已经让人期许着与金秋相见。或许秋日总是短暂的，宋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前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秋天的故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秋天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荣宁二府的荣败兴衰，也在公子家人们的吟诗作赋中感受到了不同心境性格的人物对秋景秋色秋思的不同表达。敬佩作者曹雪芹之余呢，也对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那《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那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就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宝钗带头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接下来呢还有贾宝玉的访菊，史湘云的对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林黛玉写的问菊。
3: 问菊，林黛玉。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花开未抵迟。浦路停霜何寂寞，红归折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结语何妨片语时。诗的大意是想要打问秋天的消息，却没有人知晓，我只好背着手轻轻地询问东篱。你的品格如此孤高傲世，又有谁能够和你一同隐居？同样都是花，而你为什么又开放得这么晚？落满霜露的庭院和园圃多么寂寞，鸿雁南飞，蟋蟀低吟，你是否相思？且不要说整个世间没有能够和你谈论的人，你如果懂得人的话语，不妨和我小叙片刻。
1: 这一回里呢，作者让林黛玉选了其中三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那在黛玉三首咏菊诗当中呢，这首呢写的新颖别致，最能够代表她的个性。按理说呢，这一首应该被评为咏菊诗第一，可是李纨呢却把它评为第二。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之音，于是呢向她提出了机遇于心的很多的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呢也都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有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来开放争奇斗艳，却到了深秋才开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孤独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里的一个深切写照。那可以说呢，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呢，这首诗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公文但是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 词句终究还是末世第一世利益要紧的这种诗学见解呢是有关的。在黛玉的三首咏菊诗当中啊，写的新颖别致并最能代表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那在这首诗当中呢，表现出了清俗傲世啊，花开独池，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一个品格性情。在小说中呢，李纨评咏菊是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呢，啊，林潇湘啊，魁夺菊花诗。应该说，这首问菊其实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贾探春的《残菊》。
0: 残菊，贾探春。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梨披。半床落月穷生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诗的大意是，在寒露严霜越来越重的时候，菊花花枝渐渐倾斜，宴饮赏菊才过，又到了小雪节气，花托上的花瓣还没有落完，颜色却渐渐浅淡，枝头的叶子渐渐凋落，留下的也显得散乱分披。一轮残月半照在床前，蟋蟀的叫声也渐渐微弱，寒云密布的天空中，雁队飞行也变得缓慢。明年秋天还一定会相见，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
1: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被薛宝钗称为总收前提之盛，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那这首诗呢，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露凝霜重表明了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而众人呢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接下来呢，诗句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呢却焦黄淡薄，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他们，整个家庭都将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薄翠梨披就写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而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景，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那这里呢，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转而呢写才字精明志字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她呢早已对这个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致呢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这个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她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那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的，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永远会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了。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呢，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友情和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了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那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书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呢也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 但是呢，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当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局并不颓废。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续房待来年，这种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呢，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名正。那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来看，残局是蕴含着这个残败的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喻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喻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浮脉窈窕丝丝入口。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都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呢，是绝对不够的要总体从整个故事的这个开始发展到最后它的终结来看这首诗对整个这个家族命运的暗喻。那在《红楼梦》第45回当中呢它又是一个秋夜细雨时分，病体支离的林妹妹歪在床上，不想日暮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秋里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而且阴沉，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着凄凉。这时候呢，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的与宝玉的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于是呢就有感而作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令人泪落断肠。这首诗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如浓重的暗夜压在了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在窗棱上，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啊？住秋风雨来何宿，惊破秋窗秋梦绿。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幻梦，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多么值得人同情啊。那对黛玉呢，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那秋窗风雨夕就是一次重要的铺垫。《红楼梦》第75回和第76回里呢，写了最盛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也是第3次详细描写这个中秋节。那虽然中秋家宴是阖家团圆，读起来却有无尽的凄凉，预示着大厦将倾的危机将至。
2: 最后一次中秋节，《红楼梦》里最后一次过中秋节，凄凉之物已笼罩四周。贾母夜深不肯罢休，且特别伤感，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府的盛况光景再也不会有了。中秋节席间没有一点顺心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席间儿孙满堂，吃饼喝酒，击鼓传花，看上去倒也热闹。难得两个儿子都在家团圆，按理说应同王夫人所言，比往年更有趣。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觉得凤丫头病了，好生冷场，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10个人的空。又说：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聊以自慰，不觉长叹一声，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谁知大儿子贾赦讲了个扎肋骨的笑话，说自己偏心，又夸贾环世袭跑不掉，明摆着对母亲有怨于怀。小儿子贾政喝洗脚水的笑话讲得生硬尴尬，王夫人木头人勉为其难讲了凑不全一家子的残疾人冷笑话，真是够了。此时已是2更天，
4: 作为80岁的老人，贾母已力不从心，竭力想停留在

0: 在这家族富贵、热闹团圆的客硬撑着不散。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生酒，众人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性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贾母喜欢热闹排场，奈何已耄耋之年，再无力支撑大家族兴盛下去，她难过的笑不出来了，在桂树下赏月听笛，暗觉花好月圆的日子就要结束，再也禁不住堕下泪来。偏偏呜呜咽咽的笛声暗合悲伤的情绪，果真比仙越发凄凉。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想起诸多烦心之事来，悲从中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母熬到四更天，终于等不得天明散了。正如她无力挽救家族的衰败，依依不舍，怀着如此凄凉的心情，过完了最后一个本应团圆欢乐的中秋节。
1: 这次的家宴散去以后啊，黛玉、湘云呢，从大观园中最高的突壁山庄来到最低的凹金馆来赏月联对。两个人呢，睡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了。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壁铺纹，真令人神情气静。两个联诗之人呢，都是贾家的外戚，一个是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另一个呢是贾母的孙侄女史湘云。那在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的情感设计中啊，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和妙玉是四个最直接的情感对象。而在这样一个贾家大团圆的中秋之夜呢，两个外戚有所感而自发地聚在一起，自是理所直然只不过呢，很显然林黛玉阴柔过重，而史湘云呢强悍超群，因此曹雪芹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当作阴阳两极的。中秋才过，一桩又一桩的悲剧就接连上演了。晴雯被逐出之后病夭，五儿病死方官、蕊官、偶官呢也出家了，思琪、四儿等女孩子呢都被逐出了大观园。接着迎春出嫁，嫁予了一个中山狼无情兽孙少祖，贾宝玉徘徊在同坎秋阴之下，无限的悲痛。
2: 紫菱舟歌，贾宝玉。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机合红玉影。了花林叶不胜愁，众鹿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乌棋平。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1: 假设呢，把这个贾迎春许嫁给了孙少祖，并且将他呢接出了大观园。贾宝玉十分的惆怅，天天到贾迎春住过的这个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那岸上的了花伟业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因此一歌。贾迎春呢，虽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尚未过门成亲，祸福甚难预料。贾宝玉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这个贾府中悲凉之物，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次中秋之后，不幸之事接二连三，贾氏三姐妹离去，湘菱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闪雷鸣之中，一场暴风雨随之而到来。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10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哭声把族长给引来，轻声劝道：孩子，你先别哭，这家怎么分不是王钦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的老亲旧眷说了算。聂根问道：谁说了算？
4: 官府。
1: 官府？
4: 对，官府说了算。新来的毕知县听说是个清官，你可去他那里告王钦若，他会凭功而断的。
1: 聂根把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4: 告也无用。
1: 族长道：
4: 你别担心，你的意思也懂，无非是说王钦若要分你家70%家产的事是你爹亲口索取，又有你们的老亲旧眷作证，这官司打不赢，是吗？
1: 聂根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族长笑劝道：
4: 你放心，也没有荷叶，就不敢包你这个粽子，也给你撑腰，你尽管去告，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聂根将

0: 锦江仪来到了新玉县衙，击响了堂鼓。新任知县毕世安立马升堂，让刑名师爷录了聂根的口供，发签传来了王钦若。王钦若来到大堂，口若悬河，把他如何入赘聂家，岳丈如何许他，他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聂根抚养成人一一道来。毕世安见他说的有理，便把金堂木啪的一拍喝道：“聂根，你姐夫的话你都听到了吗？”聂根叩首回道：“小人听到了。”“既然听到了，你还有何话说？”“
1: 我……”
0: 聂根扭头向堂门口望去，毕世安又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聂根，你不老老实实的回爷的话，朝门口张望什么？”聂根回首拜道：“
1: 小人再寻一个人。”“
0: 谁？”“
1: 我的大爷，他是俺们聂家的族长，是他要小人来告王钦若的，他还说等到大人过堂时他给小人作证。”
0: 毕世安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2: 聂根，你的大爷是不是叫聂天涛？”
0: 聂根回道：“
1: 是叫个聂天涛。”
0: 毕世安顺手又抓一签：“
2: 传聂天涛上堂。”
0: 聂天涛已经在大堂门外等了一刻多钟，文传趋近大堂叩首说道：“
2: 小民聂天涛，叩见大老爷。”“聂天涛，本官听说你是新余县的名士，既然是个名士，就得有名士的风范，可你竟然教唆人打官司，是何道理？”
0: 聂天涛再拜回道：“
2: 大人责问的甚是，但小人此举乃是受了聂根老父之托，不如此聂家的家产就要改姓王了。”“就是改也是聂根老父自己要改的。”
0: 聂天涛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2: 这不是他的真心，乃是一个权宜之计。”
0: 毕世安道：“
2: 请到其详。”
0: 聂天涛道：“
2: 小人这里有一份聂根老父写给大人的血书，大人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0: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张写满字的血帛，双手举过头顶，舒立忙屈到堂下取了血帛，双手呈给毕世安。毕世安展而阅之，一边阅一边点头：“
2: 王钦若。”
0: 毕世安一目王钦若叫道。王钦若双手抱拳道：“
2: 学生在。”
0: 毕世安抖了一抖血帛说：“
2: 关于分家的事，你岳父在这封血书上写得很明白，念你是一个举人，血帛就不再公示了，就按你岳父说的办。”“
1: 那血帛上到底写了什么？你总该让学生看一看呀，要不你这就是枉断，学生心中一百个不服。”
0: 王钦若大声抗议道。毕世安朝舒立努了努嘴，舒立忙去公案上取了血帛送给王钦若。王钦若看了血帛，又羞又愤，面似猪肝。血帛曰：“
2: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民聂大海叩首再拜。小民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小民膝下有一子一女，但儿子刚满六岁，族人和老亲旧眷不怜小民，反将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小民的家产。为了保住家产，小民不得不招赘王钦若为婿。小人为什么要招赘王钦若？因为王钦若不仅是官宦子弟，还是新玉的举子，由他来掌管小民家业，族人和老亲旧眷就不敢亏于。但王钦若有些狡诈，小民若是不把70%的家产许给他，根儿怕是性命难保。小民万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请大老爷原谅。小民现有米铺88个，田42顷，房子74间，钱3215贯，银1600两，黄金578两，存米10,100担，请大老爷把它分作10份，3份给婿王钦若，6份给聂根，余之1份捐给婴儿局，将王人拜托知县大人。
0: 将王人在阴司为知县大人祈福。有血书为证，王钦若无话可说，由县里派人来到聂家，将家产认真核查之后分作10份，王钦若分得3份搬回老家去住。新余县的一个老艺人就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叫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到处演唱。讲完了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李沆笑问真宗：“
3: 陛下，从分家这件事来看，臣说王钦若 为人不地道，不算冤枉他吧。真宗笑回道，朕认为就分家这件事来看，并不能证明王钦若为人不地道，这件事只能证明聂大海太滑，不愧是一个老奸商，把王钦若给耍了。
0: 李沆反问道，
3: 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老岳丈会耍他吗？再说他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老岳丈就可以真心实意地将自己的家产分给他王钦若70%，他会要吗？
0: 真宗道，
3: 他是不应该要，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王钦若做得有些不妥，不能说他为人不地道。
0: 那好，臣再给您举一个例子，您看一看王钦若为人怎么样。真宗将头点了一点，
3: 臣听说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之田赋，并释放因此而被抓百姓的主意是王钦若给陛下出的。
0: 真宗将头点了一点，
3: 王钦若给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做京官多久了？
0: 李沆明知故问，
3: 大概有十几天。一个做京官才十几天的人，如何知道朝廷的机弊，还能对症下药？
0: 李沆追问道，
3: 这也许这就是王钦若的过人之处。
0: 李沆道，
3: 陛下也太高看了王钦若，据臣所知，发现这一击毙的不是王钦若，而是任度支判官多年的陈鹏年。陈鹏年作为王钦若的属官，为了讨好王钦若，三天两头请王钦若吃饭，闲聊之中聊到了田赋。陈鹏年说，天下百姓拖欠田赋从五代到现在多达1000多万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怨声冲天，我要奏请皇上眷免他。王钦若没有答话，饭后他独自一人进宫见驾，以后的事就不用臣再说了吧。
0: 真宗沉吟良久道，
3: 如此说来，王钦若确实不大地道，不，也许是他一心为朕着想，有点操之过急罢了。
0: 李沆苦笑一声，没有反驳。但自此之后，真宗再也不提拔王钦若的事。但不知怎的，君臣这番对话竟然让王钦若知道了。
3: 我王钦若和你李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咋老坏我的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
0: 说归说，他心如明镜一般。皇上尽管很看重他，但李沆是谁呀？是当朝宰相，是皇上的恩师。自己如果公开站出来和李沆叫板，还不是他的对手。
3: 我王钦若不是你李沆的对手，但我王钦若可以给你李沆培养一个对手。
0: 培养谁呢？王钦若将他所认识的州长及州长以上的官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选中王四宗。他之所以选中了王四宗，第一，王四宗资格老，太宗朝的状元；第二，王四宗敢整，连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第三，王四宗与李沆有戏，王四宗之所以被贬出京城，李沆是背后推手。由于李沆的反对，真宗未能提拔成王钦若，觉得对不住王钦若，故而王钦若向他举荐王四宗，他满口答应。由于王钦若的举荐，王四宗不仅得以返回御史台，而且又做了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之下，至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左右司谏及谏官若干。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工作，称为月客。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些情况向皇帝报告，不问是否有据。诗人称之为风闻谈人，即使弹奏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王四宗若是做个谏官的头，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中丞的王思宗，若是想和宰相捣蛋，这宰相还能干得成吗？绝对干不成。王钦若越想越高兴，天天晚上和新婚妻子李慧仙在家喝小酒，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他太低估了王思宗。王思宗虽说为人有些狂，人品也不怎么样，但他有做人的底线。他不只认识王钦若，他还认识王钦若的第二任妻子李慧仙。他不只认识李慧仙，论辈数李慧仙还得叫他一声表叔。李慧仙怎么和王钦若成婚，他心如明镜。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3: 李慧仙也是新域人，父亲是个郎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慧仙认识了王钦若。那时李慧仙刚刚丧夫，两人一见钟情，暗度陈仓，久而久之生出喜结连理之念。王钦若呢，因妻而赴，但他不仅不念妻子的好，反而因聂大海耍他之故迁怒于妻子。聂大海的忌日到了，王钦若装病不去上坟，聂凤说了他几句，他便对聂凤拳脚相加，自此之后二人分室而居。某一日，王钦若与李慧仙一番颠鸾倒凤之后，长叹一声说：哎，要不是那个黄脸婆，咱俩做一个长久夫妻该多好。李慧仙道：
5: 你如果真想和妾做一个长久夫妻，咱设法把黄脸婆除掉不就得了？
3: 杀人可是犯法的。李慧仙道：
5: 咱不明杀，咱暗杀呀，让官府无法查出来，还犯什么法呀？
3: 那怎么干杀法，官府查不出来？
5: 黄脸婆不是喜欢吃鱼子吗？
3: 王钦若将头点了一点：
5: 在鱼子中唯有黑鱼子有毒，吃了会死人。
3: 王钦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说过这话不到十天，聂凤便死了，是因为吃了一大盘黑鱼子死的。王四宗虽说不知道王钦若和李慧仙谋害聂凤之事，但他从王钦若装病不为岳丈上坟以及殴打聂凤之事，他便认定王钦若是典型的小人，不可交。特别是王钦若瞒着陈鹏年向皇上奏请捐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田赋之事，以及王钦若在调查太子赵恒私自减免开封府十七县田赋中的表现，他愈发认定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不只是不可交，而是不能交，否则怕是要和他一道遗臭万年呢。正因为王四宗存了一个王钦若不可交、不能交的心理，进京两个月了，未曾登过王钦若家的门槛，就是王钦若请他，他也借故不去。李慧仙找上门来质问他：
5: 表叔，你知道为啥你能够重返朝廷吗？而且还能连升三级？
3: 王四宗故意装糊涂：是不是因为我资格老，又在州里干出了不凡的政绩啊？
5: 错矣，是你表侄婿向皇上一再举荐，你才有今日啊。
3: 王四宗啊了一声道：哦，照你这么一说，表叔这官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若真是这样，表叔明日就上表辞官了。
5: 李慧仙八脚一跺，恨声说道：你不知好歹。
3: 王四宗为了当官削尖了脑袋，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副相，但比副相牛，非皇上亲信不能认。这样的美差他会辞吗？他只是吓吓王钦若而已。谁知聪明而又狡诈的王钦若竟然信了，登门向王四宗赔礼道歉，恳求他不要辞官，这才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力也出了，王八蛋也落了。王钦若之所以害怕王四宗辞官，说白了，他怕因为王四宗辞官带出了他老婆那番话，引起皇上对他的反感。王钦若为人虽说不地道，但他能忍，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宋真宗几次想提拔他，因为李沆的反对泡汤了，但他从未流露出半点不满。他愈是这样，真宗愈是愧疚，官提不成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差。宋代非常重视人才选拔，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取士，故而许多为官者，包括参知政事，能够做一个主考官感到很光荣。为了能让王钦若顺顺当当地当上主考官，真宗先让他干一段翰林学士，而后才让他做了咸平二年的知贡举，这一举便是三届。科举考试始于隋，但在唐之前没有实行糊名法，考官很容易作弊。到了唐代，虽曾实行过糊名法，但没有实行多久，因权贵王俊等人的反对而作罢。 到了赵光义做皇帝的时候，重新行胡明法。尽管这样，科考舞弊的事情仍然不断出现。于是赵光义又搞了一个所愿制。何为所愿制？也就是说，知贡举同知贡举受命之后，食宿都在贡院，称为所宿。所宿期间不得离开贡院，为防止避免请托。好在的是，宋太宗很人性，怕这些考官住进贡院后吃不好，允许吃各自家里送的饭，此后便成为制度。故而王钦若做了知贡举后，理所当然地被锁到了贡院，也是他活该有事。当他第三次出任知贡举的时候，有一个叫仁义的考生为了省住宿费投奔他的一个僧人老乡，这个僧人叫仁雅，是燃灯寺长典座的执事。仁义在燃灯寺住下后，忙中偷闲和仁雅聊了一个多时辰。仁雅很健谈，在僧人圈里有不少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叫慧琴，是相国寺长维那的执事，和王钦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去王钦若家不需要门子通报，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关系，我仁义为何不用？仁雅嘿嘿一笑说，你让我找王大人给你帮忙可以，但是得有赵公明引路啊。仁义读书破万卷，岂能不知赵公明是干什么的？赵公明就是传说中的赵公元帅，成亲后被封为财神。既然仁义知道赵公明是财神，又愿意让财神引路，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仁雅便带着仁义去相国寺拜访慧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400两白银的价格成交。但仁义身上只有70两，他还要吃饭，还要回家，于是他留下20两，其余的全部给了慧琴，另又写了一张350两的欠契交给了慧琴，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出相国寺，仁义便有些后悔了，这4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事若是办不成，我可亏大了。仁雅看出了他的担心，笑劝道，你尽管把心放到肚里，这事一定能办成。我听说知贡举一受命便被锁宿，慧琴长老就是想给咱办，可他见不着王大人呢。慧琴见不着王大人，可王大人的夫人和家仆能见着王大人呢？仁义又道，怎么见？仁雅道，他们可以以送饭的名义去见。王大人会听他夫人的？
6: 会。
3: 何以见得？
6: 王大人向来惧内。
3: 仁义哈哈一笑道，
6: 我只听说乡人因为找一个老婆难，故而有不少人惧内，王大人乃堂堂的翰林学士，知贡举也会惧内。
3: 仁雅道，
6: 你别不信，实话跟你说，王大人的才智和胆识均高王大人一筹啊。
3: 仁义笑道，
6: 王大人是进士出身，又官居翰林学士，那才智和胆识反不如一个女人，你这话小弟不信。
3: 你也别不相信，等咱回到寺里，我详细讲给你听。回到燃灯寺，仁雅跟仁义讲了有关李慧仙和王钦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二人合谋毒死聂凤，毒死聂凤的主意虽说是李慧仙出的，但就这件事来说，李慧仙比王钦若的才智和胆识大，仁义还不十分服气。但当仁雅又讲了第二件事，仁义彻底服了。那是在聂凤死去的第二年，王钦若已经和李慧仙正式成了夫妻。某日晨，大雪飞扬，王钦若刚起床，门人来报，有一个自称叫魏有礼的老汉差一点冻死在大门口，被他救醒后，老汉说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收养了一个弃儿，这弃儿长大后又赌又喝，每当赌输了钱亦或是喝醉了酒，便拿他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反正是有家不敢回了，想做举人家一个仆人，报酬分文不要，一个混了肚子圆，二来是可以报答举人的救命之恩。三天前，看守后园子的张老汉回家奔丧去了，王钦若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他，忙叫守门人把魏有礼叫来。这魏有礼自称62岁，可看上去要比58岁的张老汉年轻得多，又不要报酬，于是便把他留了下来。
1: 谁知这魏有礼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有妻有子，还有300亩良田，吃穿根本不成问题。但他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爱看一些写仙、写神、写鬼怪的书。某一日，他购得一本《仙女传》，读到鼓打三更方才读完，他轻叹一声，合上书本睡觉去了。谁知他睡下不久便做了一个奇梦，一个自称仙女的美女款款地向他走来，笑盈盈地问他愿不愿意成仙。他说当然愿意。仙女说想成仙得有诚意。他问怎么才算有诚意。仙女说你追我，你若和我有了肌肤之亲，我便渡你成仙。他说我现在就追你。仙女说那好吧。说毕转身就跑，他便在后面追，直追到天明也没追上。仙女说我今天有事先走一步，我在仙鱼县城等你。天一亮，他便跑到仙鱼县城找寻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李慧仙。他觉着李慧仙就是梦中的仙女，可李慧仙那么年轻，又是举人的老婆，会和他来一个肌肤之亲吗？不会，肯定不会。你不和我来，我就偷。仙女并没有说偷来的肌肤之亲不能成仙。为了偷得和李慧仙的肌肤之亲，她苦思冥想了十几天，这才在大雪天故意穿了一件又薄又烂的小袄，蜷缩在王钦若大门前。魏有礼在王钦若家守了6个月的门，几乎天天和李慧仙见面，但李慧仙从未正眼瞅过他，连瞅都不瞅，何来的偷情？你不想和老子偷情，老子就来一个霸王别宫硬上弦。就是硬上弦也得避开王钦若呀。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竹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0: 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侨联70年，家国同心向复兴，泰山脚下的跨文化对话，外籍友人沉浸式体悟中华山岳文脉。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今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迎来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侨联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侨界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今年7月27号到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回望来路，中国侨联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侨胞的奋斗史，展望前方，新征程上一幅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10月11号，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资料，一件件文物，串起一部侨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侨胞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爱国史。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人民团体，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党话、跟党走是侨联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侨心向党的精神脉络中，中国侨联首任主席、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旗帜性代表。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中国侨联始终坚持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巩固侨界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循着长征足迹踏上寻根之旅，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长征精神，寻找文化根脉。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亲情中华品牌活动深耕多年的生动缩影。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带去祖籍国的问候与温暖，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以文会友，一个个品牌活动让增进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连接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为一体。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联合举办侨界代表国庆招待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侨联5周平台上沪上进博、云聚中秋、情满西湖等主题活动让海内外联谊走深走实。新征程上，侨界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前“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正转化为广大侨商侨企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广大侨胞纷纷起而行之，在双向奔赴中，成为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每逢春节，一份份新春暖心包跨越山海送到海外华侨华人手中。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一个个爱心健康包送往50多个国家。

0: 家和地区，把祖籍国的牵挂送到侨胞身边。平日里，暖侨在线、云端连线、侨联海外顾问委员传递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侨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环球华人。
1: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
3: 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4: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皇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的。
5: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
2: 车流呢，超过了6.00000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时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
6: 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的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7: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8: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
1: 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9: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11: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 每本机发后端，你还给你所有做饭你都得领证，你都不用再坐车嘞。
12: 自如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3: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1: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1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一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4: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1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一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一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

0: 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三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怎么样今天通关？
1: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王冠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心急。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十月十号，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带领外籍教师们走进岱庙与洪门，在实景探访、双语讲解中读懂山岳民俗，溯源中华文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3: 活动中，师生一行先后参观姚参亭、岱庙、岱宗坊、洪门宫等泰山核心文化点位。学生志愿者向外籍教师介绍泰山悠久历史、古建特色、民俗礼仪与人文底蕴，分享泰山故事，让外籍教师近距离感受泰山文化魅力。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外校柳如烟。
4: Yes, we had the most wonderful guide, and she answered.
5: 我们的向导非常出色，他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了解泰山文化、历史民俗以及古代帝王封禅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3: 作为中国文化迷，柳如烟已是第三次登泰山。他指着手机屏幕上泰山日出照片，笑着分享。
4: I stayed overnight.
5: 我在山上过了夜，凌晨四点就起来看日出。我知道有个传统，登上泰山山顶看日出的人会受到庇佑，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强烈推荐大家都来体验一次。
3: 据了解，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泰山文旅服务，为各地游客普及泰山民俗文化，解读山岳历史，同时贴心为外籍游客答疑解惑，提供双语服务。在一次次跨文化志愿服务中，服务队学生负责人谭梦露对文化传播有了愈发深刻的感悟。一次服务中，他留意到一位外籍游客在登高壁字石碑前久久驻足，对碑文内涵满心疑惑。他主动上前，以通俗易懂的双语为游客讲解，介绍这句经典古语出自《中庸》，字面寓意为登高望远，必先从脚下低处起步。察觉到游客仍有不解，他进一步细致阐释这句碑文藏着质朴的人生哲理，逐梦前行，奔赴远方，皆需要脚踏实地，积微成著，既要心怀高远理想，也要稳步前行。
6: 说完了之后，他就露出那种我突然明白了的感觉。他说原来如此，这块石碑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样。那一刻我就深有体会，跨越文化隔阂的不只是翻译本身，更是文字里的这份人生智慧。而我也真正懂得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不是替人指路，而是把泰山的故事、中国的哲思轻轻讲给世界听。
2: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7: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9: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0: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兵的报道。
9: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4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4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4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8: 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10: 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8: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0: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8: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 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1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1: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8: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12: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13: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0: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12: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13: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2: And into world markets.
8: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12: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13: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4: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25: 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4: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25: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6: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 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裴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25: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0: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25: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 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24: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25: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1: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十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25: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0: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 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

0: 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2: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0: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啊，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啊，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 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啊。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3: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2: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2: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 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信息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信息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0: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2: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ERB 在那边的，对，您需要去 ERB 等车。
3: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4: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3: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4: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3: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4: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

0: 列车它只停两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驻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0: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1: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公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0: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出行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0: 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2: 周一傍晚六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3: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2: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爆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形似一朵喇叭花。
3: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2: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3: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2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2: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4: 他刚刚结婚送我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5: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2: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6: 预判可能有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泼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2: 为了借助这泼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公益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6: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做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2: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7: 面对面接 练琴，
8: 他们全都建好了已经。
2: 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8:30，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9: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2: 40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10: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2: 40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40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10: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2: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11: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嘛。
2: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12: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2: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和听劝，在小红书、 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12: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5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2: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13: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2: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1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14: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15: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2: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14: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16: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

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两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刻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

0: 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2: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十个青岛人九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3: 那个周双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得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2: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三个字：信得过。
3: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你。你看我配着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2: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4: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2: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4: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部、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才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2: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两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官部负责人任希涛：
5: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2: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5: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2: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河马先生来了，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6: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2: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进阶。
6: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盒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2: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 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7: 小象超市在青岛已落地超10个前置仓，从早晨6:01一直到晚上11:30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2: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接得住。
7: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2: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焕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8: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
9: 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10: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啊，优惠了500。
11: 来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12: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3: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2: 下一个10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也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3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

0: 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恍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1: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0: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1: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0: 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1: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0: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2: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修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1: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1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0: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 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并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1: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了。
0: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

0: 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黏膜黑色素瘤不容易发现，愈后也比较差。早期的黑色素瘤侵犯的程度较浅，也可以通过治疗来彻底的治愈。黑色素瘤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和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科主任郭军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
1: 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定义和区分？
2: 黑色素瘤实际上就是黑色素细胞恶变导致的一种肿瘤，说老百姓的话就是身上的痣或者是哪个地方的黑斑，反正就是色素痣吧，恶变了啊，变成一种恶性肿瘤，就叫黑色素瘤。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在很早期就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啊。那么这种转移的话呢，包括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等，一旦出现转移，那么如果不治疗，那个生存期就非常的短，大概不超过半年，所以它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啊。那么黑色素瘤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做一个扩大切除就没事了。那如果它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那么淋巴结清扫加局部的扩切，再加辅助的干扰素大剂量，也能有很多的病人长期的就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转移，那么现在的话呢，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疗办法，包括 BRAF 抑制剂、MEK 抑制剂、CKIT 抑制剂、PD-1 EP 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呢，用于黑色素瘤目前非常成功，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重新认识，从一个过去一说这个病那就谈虎色变，觉得只能活半年，现在别说半年，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我觉得这是还是科学的进步啊，人类的不断的探索的精神。黑色素瘤全球的这些专家都非常 nice， 而且大家合作的精神也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这种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黑色素瘤终于迎来了它的治疗的春天。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能延长它个十年，将来我们如果能延长到五十年，那你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1: 那在您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2: 多了，其实我们见过两岁甚至一岁的孩子得黑色素瘤的，我们也见过90多岁的老人得黑色素瘤的，但在中国的话，这两头比较少。最常见的发病年龄应该是40岁到55岁之间，这是最高发的年龄，这个中年这段时间是风险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就是少年到青年这一段，那这部分黑色素瘤患者往往预后比较差，因为越年轻的患者那个肿瘤进展速度越快，控制的难度越大。但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年轻的患者往往含有这个 BRAF 突变或者是某些 NRAS 突变、CK 突变。相反呢，这些病人可能化疗效果不好，但是靶向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认识不断的加深吧。
1: 那在中国就有没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有没有？
2: 基本差不多，两组差不多啊，男女比例差不太多。
1: 那地域性呢？比如说农村、城市啊，或者是北方、南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2: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从目前看，好像地域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们的云南省那边似乎发病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但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但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散发的，但是可以看到发病率好像提高得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提高了意识了，过去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黑色素瘤，稀里糊涂就死了，那么就没被统计进去。现在大家提高警惕了，那就是发现的多了，所以显得发病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是高了。

0: 啊，那么就各种原因了，刚才说的导致基因突变的那，哒哒哒，那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
1: 您觉得在我们黑色素瘤这个预防的治疗过程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是预防，是诊断，是发现，还是我们的治疗，还是这个预后等等，哪方面比较难？
0: 应该说还是治疗比较难啊。如果是一个疾病，不管你前头怎么样，你得了，就像过去不知道这个感染怎么办，吃香灰，后来有了青霉素、潘尼西林，一针见效，那这个病就不害怕了，不可怕了。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过去没办法，我们拿它没办法。现在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种六七种新办法，而且每一种都很好，但最终每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经历到一个耐药无效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这个过程开始有效可能是5个月、10个月啊，2年，但最终还会无效。无效以后你再换别的治疗，也可能又在1年、2年、3年，还是最后还要无效。所以呢，无论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最终都是会变成无效，因为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绕过你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围追堵截。所以呢，最终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的有效然后失败之后都有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在等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
2: 黑色素瘤属于肿瘤的一类，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皮肤病肿瘤的死亡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有手术、药物以及物理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去治疗这种疾病是很难治好的，因此早诊早治是最为关键的。
0: 知识改变命运，在黑色素瘤这儿是真的是这句话是特别明显啊！你要具备黑色素瘤的知识，那么你发现的就会比较早，假如万一的话，那么发现的早的话呢，黑色素瘤往往处于一个我们叫水平生长期，简单的一个切除可能十几块钱你就跟这个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今以后。但是呢，如果没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就是漠视它啊，这个也不去管也不去处理，甚至到了这个增大速度很快甚至溃疡了也不去看医生，那它就进入了垂直生长期，那么进入到血管淋巴管，就会跑到全身去，到时候等你想看病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么即使我们有这么多有效的治疗，但也只是延长生命，所以非常难。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有意义的知识，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速度都是最快的，号称是最厉害的肿瘤。过去呢，我们对黑色素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应该说呢，近5、6年黑色素瘤的治疗的话呢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有效率很低，常规的化疗对于黑色素瘤来说有效率也就7%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甚至能达到70%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的话，黑色素瘤的治疗呢，目前的话呢，成为了一个领军性的一个治疗领域。什么意思呢？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新的靶向药物、新的免疫学治疗的药物，先在黑色素瘤这儿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其他的瘤的治疗。所以它无论是黑色素瘤的基础研究，对于基因突变、遗传分析的研究，还是免疫学的研究，还是临床的研究，都走在了所有肿瘤的前面。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全球肿瘤研究的热点。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黑色素瘤呢又跟国外的这白种人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全球黑色素瘤治疗和研究迅速发展的现在，那么如何抓住机会，如何的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我们独特的特色，随着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为这个国际黑色素瘤舞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这种发病的这种 病种亚型呢跟国外不太一样，那这些亚型呢我们亚洲很多，而欧美很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做好我们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国际黑色素瘤界做出我们亚洲人该有的贡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那刚才您介绍了黑色素瘤的发病的特色，我们亚洲人和白种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郭教授，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肢端黑色素瘤占了一半，欧美肢端黑色素瘤只占了他们黑色素瘤的5%。比如说我们黏膜黑色素瘤占了1/4亚洲的黏膜黑色素瘤，欧美的话呢，黏膜黑色素瘤只占1%不到。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积极的去做啊，那么有可能能够在这两个亚型为欧美提供他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应该怎么去做啊，因为他们毕竟这方面的病人很少，也就是亚洲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病人也是最多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出贡献。
2: 郭教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在黑色素瘤它的发病率，我们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差距和差别吗？
0: 你像黑色素瘤是澳大利亚国病，所有恶性肿瘤都它第一位的。那么，美国的话呢，黑色素瘤是男性是5位，女性是6位，这个所以它属于5大肿瘤之一，在美国。那在中国的话呢，黑色素瘤目前排不到前10里啊，但是的话呢，就近几年，这个近10年，中国黑色素瘤发病率，这个升高的速度远远超过5倍以上。所以呢，也很难说将来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西化，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黑色素瘤也有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疾病。
2: 那您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生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系呢？
0: 目前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病还是有特殊的一些我们叫做 driven 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了这个从一个正常的黑色素细胞变成黑色素瘤。那什么导致突变呢？那各种原因都有，有遗传的因素，有外界的因素。那外界的因素包括过度的暴晒，包括这个污染，包括各种导致基因突变可能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外伤都有可能。只要导致组织修复、DNA 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
2: 那关于大家对黑色素瘤的误区有哪些方面，您能否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0: 误区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吧。过去呢，大家都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黑色素瘤，听也没听说过，所以呢，可能完全就是无知的。那么我们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呢，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你在得这个黑色素瘤之前听说过吗？几乎99%的人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70%的病人是听说过的啊，在他得黑色素瘤是听说过的。那这是有赖于我们的就宣教啊，那么科学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的在得黑色素瘤之前就知道这个病了，还有更多的大众的话呢，听说过这个病了，那么他就会提高警惕。过去比如说我们肢端黑色素瘤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脚趾头、手指头啊，那么有一个黑的东西不断的快速的增大并且破溃流脓流水啊，然后都已经鞋都穿不上了，他不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疼不痒，既然不疼不痒我也能走路，就不用看医生。这个思想是极其错误，疼痒反而可能是炎症，不疼不痒反而这个危险性就更大了，更应该注意。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听说过这个黑色素瘤了，所以呢也就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只要看见身上有痣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这也用不着。那么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有很多特点，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除了你对照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外啊，那实在不放心，那么找这方面黑色素瘤专业的教授专家看一下，可能会消除疑虑。不要自己想起一招是一招，把身上的痣全部点了，那没准是你反而给点坏了啊。所以不一定需要，就是就很多是的，其实来就诊的病人都是怀疑自己是黑色素瘤，甚至完全根本就不是黑色素细胞来源，它可能是个老年疣，也可能是个寻常疣啊。那么自己并不知道他，所以他就很紧张。我觉得这种也情绪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必须知道这个你身上的痣 哪些是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第二，你要知道这些痣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要找医生了。如果是怎么个情况，就完全可以不用去找医生，正常生活。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军教授关于黑色素瘤向我们做的专业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翅、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2-3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5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 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7: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沟通。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也是概率的艺术。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临床工作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所有的医生都懂，但是患者和家属不见得都明白。这个时候纠纷就非常容易的出现。良好的医患关系源于沟通，和谐的医疗环境源于交流，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那么医患将如何沟通，怎样做患者才能满意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的主任医师李明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讲述医患如何沟通。
13: 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呀，两个人想的、说的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就好像这患者在说前门楼子，医生想的是胯骨轴子，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够弥合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让病人也能够去很顺畅的跟医生沟通啊？沟通不畅就会有很多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信任。浪费了时间就是病人说了10分钟，医生根本没明白他想说什么东西。浪费了金钱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以后， 医生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让他去做，但是实际上当他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以后，他回到医生这儿的时候，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患者又去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况，说到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那么医生一下子明白他做的这些检查可能之前都不需要，如果他之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还有浪费了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人之间说话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那么他就会，患者就会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而医生呢觉得你这是这个看病，你这没有病没事儿，这个瞎来找什么麻烦，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两者之间呢也不会产生更深厚的一种信任。因此我觉得沟通不畅它的严重的后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沟通不畅。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沟通不畅的例子，不举实际的例子，我们举个笑话。这东西之所以成为笑话，一定是从实际当中来的。医生问他你哪儿不舒服，他的回答是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他说完了之后，医生马上根据他的这句话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紧接着这个患者又补充了下面的半句话，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草席不见了一半，说了一半的话就让我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诊断。你想这个医生如果已经说出来这样的话了以后，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着急了，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你没有诊断我这个合适的一个下一个合适的一个诊断。实际上这是一个沟通不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最全面的一个病情直接的告诉给医生，而是在中间给了一个空档。一个中年妇女找一大夫看病，为了显示自己年轻，大夫问她多大年纪的时候，她说已经满20岁，于是医生在病历卡上写道失去记忆。这个人他显然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显得你自己很年轻或者显得你怎么样。隐瞒年纪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但很多情况下常见的是病人真的隐瞒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说家属替病人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属和病人一起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说肚子疼，然后家属就跟他说腹泻，大夫就是一腹泻，说了半天大夫的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腹泻，炎症或者吃什么不舒服造成的腹泻，那就开点消炎药开点止泻的药就完了吧。开完了之后，家属把病人送出去之后，回过头来又掏出一张单子说我们在外院已经查了肠镜显示是结肠癌。你这药不是白开吗？之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白说，结肠癌跟普通的炎症腹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治疗的理念，所以不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去治愈这个疾病。治愈疾病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治愈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做到稳准快，很准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快速的治疗这个疾病。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大家并不陌生，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相信望闻问切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医从古传到今天好几千年了，每个中医大夫都知道啊，对一个病人来讲叫望闻问切。什么呢？就是要看病人，要听病人说，要问病人，要切脉，这是中医。西医实际上也有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望触叩听，这是西医总结出来的，叫看病人，触摸病人，比如说摸他的肚子哪疼啊。叩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叩诊，还有听诊是用听诊器来听的，都是这四个字。于是呢，针对这四个字，我们也提出来一个病人可能要去在看病过程当中注意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背说听问。好像没有望闻问切那么朗朗上口，但实际上这四个字呢也基本上涵盖了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要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背说听问，第一个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要背好多，第一个就是背精神。一旦患上了病以后啊，所有的人都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肿瘤的这样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病人进了诊室以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哭，这个医生怎么劝都不行，哭了10分钟，好不容易把这个哭给止住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一说到自己做了一个肠镜诊断了肠癌以后又开始哭，再哭10分钟，再继续往下说。这个病人你到这儿不是来哭的，对吗？你到这儿是来看病的，你到这儿哭没有用，你哭了半天医生不能够从你的哭当中领会到任何的你的疾病的情况。所以在你来看病之前，你就准备好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状态，不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出无谓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准备， 没有必要，对吧？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疾病。
12: 病人对医生诉说自己疾病痛苦的时候，经常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顺着自己的思路，不愿意被打断。一旦被打断了，就可能忘了一些本来要说的内容。而医生在门诊接诊时，希望病人能够简明扼要地诉说病史，和诊断无关的繁琐内容能少说就少说，而一些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线索，病人没有提到的就需要一再追问。那么患者如何能够说清自己的疾病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明医生。
13: 第二个是备资料，备资料就是说疾病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的肿瘤的疾病，当你到一个医生那儿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着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所有的病情的资料，这对医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实现。那么你就要给他准备好你之前所有看病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建议大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为了让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整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让他很清晰地对你的疾病做一个了解。我在看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病人啊，他的资料都带着，但是他的资料非常的混乱，一团糟。先要由医生去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整理一遍。特别是我们的 X 光片，我们的 X 光片上的实际上都有日期，每一次做的应该是在不同的袋子里头。但是可能病人在各个地方走的地方太多了，看病有时候着急，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起，直到把这些 X 光片

能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三一个备药物，还是跟刚才的我们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慢性的疾病过程当中，你用过了很多的药物。我们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要开一个药，高血压的一个药，说那您现在吃什么呢？我也记不住，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是老年人，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那药是一小白药片，小白药片的药多了，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药，所以你这次等于白来看了。医生不能根据你说的一个小白药片就给你开一个药出来，对吧？ VC 也是白药片，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来看病的，那么你的目的应该很明确，我今天要去开药，那么我要告诉医生我今天想去开的是什么样的药，我之前是怎么吃的，医生好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我开一个正确的药。备医装，如果你是去看中医，你说我睡不好觉，我是黑眼圈，我们西医要看很多的东西，从面色上贫血冒啊，黄疸的冒啊等等，你看大夫来你没事把自己化这么浓的妆干什么？还有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穿这个紧身不方便的衣服，我就看过一个病人，夏天的时候一个门诊的女病人来看病了，她右下腹疼，右下腹疼了以后呢，这个我说那我得做做检查，我至少得摸摸你这个疼的地方，而且作为医生来讲，他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的这个病变的位置，比如说你右下腹疼，也许你摸着也疼，碰着也疼，但可能就是长了一疖子，对吧？所以必须要看到。但是这个女的当时她穿了一件连身的长的到脚脖子的连衣裙，然后我要看肚子的这个地方，这女生是从上脱也不合适，从下脱也不合适，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说您干嘛穿的这么这个来看病，您穿一分身的对吧，随便撩起点衣服我就能看看这个右下腹，后来特别的麻烦，然后这个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她说那我下次再来，所以你看耽误了这样一次就诊的这样一个条件。第四一个备时机，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你说这什么时候去看病还用着这个什么吗？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医院的大门啊，这个随时敞开，对，你说的很对，可以随时敞开，你随时去看，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你一定要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皮疹就在下午出现，有这样的病，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皮疹，到下午越来越痒出现皮疹，你这个时候别早上去看病，你早上去看病你跟大夫说什么呢，对吧？你说我出现皮疹了，大夫说我看看在哪，那您等一等，得下午才能出现，那你去看病有什么意义？再比如说乳腺的疾病，我们要求乳腺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日历，要在女性月经之后来看病来是最好，这个时候女性的由于受到生理周期的这个影响，它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是最薄的，有疾病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点，因此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加大这种科普宣传的这个力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疾病不要在不合适不方便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可能医生并不能够根据你的情况下任何的一个诊断。那么咱们说了四条的备精神啊，备衣装啊，备资料啊，备药物啊等等，那么到了医生面前你做好了这些准备，到了医生面前你就要去说了，说的时候就像刚才咱说的那笑话，别不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对吧？我们古语有一句话叫做病不忌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对医生隐瞒病情，也不要夸大病情，隐瞒是很常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夸大也很常见，他为了让医生重视他的这个疾病，他往往也会做一些，有很多的病人啊也会做一些夸大的一个描述，不要这样，你隐瞒了和夸大了对医生都是一个误导，这种误导都会严重的耽误你的这个诊治的过程。比如说说真相是你如何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所说的这个内涵的这个要点所在，这就是你我们说真相，一定要说出你发自内心的，你最不舒服的，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说重点，说出你导致这次你来前来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避轻就重。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称之为主诉，称之为主诉，就是病人主要的诉说，主要的不适。因此你能够一下子说出你最主要的不适的时候，医生就能够最快的时间抓住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避轻就重。那么比如

0: 说你这次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这次来你既发现了肿瘤，又发现你最近正好咳嗽咳痰，你比如说你在外院你也诊断了一个肺癌，然后呢你呢又加上最近呢着凉又有感冒什么的，你来了以后啊直奔主题说你肺癌的这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感冒说在前头。你说我最近咳嗽、咳痰，这个着凉了等等，你说了很多，在医生的脑子里头形成的反应是你最近感冒，所以你如果不及时的把肿瘤这个诊断说出来的话，你会严重的误导这个医生下一步对你的诊治。第三个，说清楚，给予医生比较肯定的、一致的一个回答，这也是很多病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医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前后不要有矛盾。有颠三倒四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前后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往往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你哪些说的是最主要的、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咳血的患者，当他向医生陈述的时候，有时候说自己咳出的是血块，有时候说是血丝，时而又说是呕出的鲜血、呕出的血块，那么这就会令医生无所适从。你给医生一定要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统一的一个答案，你不要反复的有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听，你也准备好了，你也跟医生说了，那么医生也都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医生要跟你说了，那么医生要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医生要告诉你下一步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治疗的措施，那么你一定要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和要求再做回答，不要听一半儿，这时候不是抢答，这时候一定要把医生的问题完完整整的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回答。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很理解病人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你去银行办事儿，你可能说我想开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银行啪派出一张单子来，然后告诉你说把这个去填一下，然后到6号窗口去盖个章，然后怎么样？他说一遍，他自己认为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仍然不太明白，你仍然可能会很糊涂。这个时候你别装懂。你别装懂，你还需要再去问一下，把你听得最不清楚的地方再去跟医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应该填好这张单子再去6号窗口？你要让医生做一个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这样的话医生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他确实是这样去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别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听不清楚医生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医生一个误导。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也挺好玩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得要进入电脑系统，因此呢，这个病历号对于患者看病来讲，比他的名字其实比医生对医生还要重要。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然后呢，我就低着头打个电脑，我就问他病历号是多少？病历号带了吗？病历号带了吗？也可能我说的太快了，然后你知道病人怎么回答了我？病人说红着脸问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没带避孕套。”然后当时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都快欲哭无泪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对视了5秒钟之后，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他没有听清楚我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盲目的去作答了。你想，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问你避孕套呢？我后来回忆起来的这件事情，每次回忆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后来我特别注意，在问病人病历号的时候，一定把这三个字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得太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确实是有点问题。第四一个，主动问，那么还是在问的这里头，要主动问，清楚自己所关心的内容与医生沟通，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一点很重要，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不问意味着你懂。人与人交流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你都懂了，你都懂了。你再回来问，我就会很奇怪，你刚才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而且你再回来问，可能你隔了2个病人再回来问，可能医生就已经不太记得你刚才具体的那些情景、具体的那些细节了。这个时候你再问，就错过了问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了。大家，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很正常的一点。问清楚，我建议大家事前准备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多人看病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时候拿出一张清单来，医生会觉得我烦？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样的病人是我比较喜欢的病人，我经常把他的清单拿到我手里头，一个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否则的话，他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漏掉很多问题，他会不停地回过头来再来找我问，那么我还不如一次就把他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释清楚。那么对于患者来讲也一样，你今天想出来的问题明天不一定能记得住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如果想出一个问题就写下来，列最后列出一张清单了，那么你可以一次性把你所有的困惑都解释了，也节省了思考的时间。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检查的意义，该病如何治疗等等等等，下次什么，最后的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什么是门诊医生的好的门诊医生的标准。我相信要求一个医生给每个病人看病都达到15分钟微笑服务，这绝不是一个门诊医生的好的标准。为什么？病人来你这儿看病其实并不是想享受你的微笑服务的，病人来你这儿看病是想看清楚他的疾病的。那么所以呢，就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什么叫门诊好医生的一个标准，5点：让患者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或可能是什么病，让患者知道你该做什么检查，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让患者知道药物名称使用方法，让患者知道注意事项复查时间。你看这5点说清楚了以后啊，这个患者基本上去就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与这5点相对应的是患者要问的这5点。如果这个医生不是一个门诊好的医生，并不是所有门诊医生都能够清楚地告诉你那5点，那么你就要知道我要问这5点：我得了什么病，我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该怎么治，我该吃什么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医生没主动地跟你说，你要去问医生，这是一个沟通，对吧？我们说沟通一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做。所以你知道了医生的一个标准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问这5点。如果医生没有告诉你，及时的去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了这4点，被问听说，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诊的过程。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李明医生关于医患如何沟通为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味中药仙鹤草。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

0: 证明他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

0: 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富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富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富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秋日意浓，从第一片落叶开始，就已经让人期许着与金秋相见。或许秋日总是短暂的，宋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前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秋天的故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秋天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荣宁二府的荣败兴衰，也在公子家人们的吟诗作赋中感受到了不同心境、性格的人物对秋景、秋色、秋思的不同表达。敬佩作者曹雪芹之余呢，也对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那《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那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就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宝钗带头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接下来呢还有贾宝玉的访菊，史湘云的对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林黛玉写的《问菊》。
3: 《问菊》，林黛玉。欲逊秋情重墨汁，

0: 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花开未抵迟。浦路停霜何寂寞，鸿归折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诗的大意是，想要打问秋天的消息，却没有人知晓，我只好背着手轻轻地询问东篱，你的品格如此孤高傲世，又有谁能够和你一同隐居？同样都是花，而你为什么又开放得这么晚？落满霜露的庭院和园圃多么寂寞，鸿雁南飞，蟋蟀低吟，你是否相思？且不要说整个世间没有能够和你谈论的人，你如果懂得人的话语，不妨和我小叙片刻。
1: 这一回里呢，作者让林黛玉选了其中三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那在黛玉三首咏菊诗当中呢，这首呢写的新颖别致，最能够代表她的个性。按理说呢，这一首应该被评为咏菊诗第一，可是李纨呢却把它评为第二。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之音，于是呢向她提出了啊积郁于心的很多的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呢也都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有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来开放争奇斗艳，却到了深秋才开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啊，孤独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里的一个深切写照。那可以说呢，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呢，这首诗啊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公文啊。但是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终究还是末世，第一是利益要紧的这种诗学见解呢是有关的。在黛玉的三首咏菊诗当中啊，写的新颖别致并最能代表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那在这首诗当中呢，表现出了清俗傲世啊，花开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一个品格性情。在小说中呢，李纨评咏菊是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呢林潇湘啊魁夺菊花诗，应该说这首问菊其实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贾探春的残菊。
2: 残菊，贾探春。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离披。半床落月穷生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诗的大意是，在寒露严霜越来越重的时候，菊花花枝渐渐倾斜，宴饮赏菊才过，又到了小雪节气，花托上的花瓣还没有落完，颜色却渐渐浅淡，枝头的叶子渐渐凋落，留下的也显得散乱纷披。一轮残月半照在床前，蟋蟀的叫声也渐渐微弱，寒云密布的天空中雁对飞行也变得缓慢。明年秋天还一定会相见，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
1: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被薛宝钗称为总收前提之盛，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事亦然。那这首诗呢，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末

0: 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陆宁双重表明了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而众人的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接下来呢，诗句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呢却焦黄淡薄，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他们，整个家庭都将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薄，翠离披就写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而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景，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那这里呢，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转而呢写才字精明，志字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她呢早已对这个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致呢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这个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她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那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的，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永远会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了。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呢，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友情和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了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那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书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呢也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呢，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当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局并不颓废。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续芳待来年，这种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呢，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名正。那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来看，残菊是蕴含着这个残败的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喻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喻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浮脉窈窕丝丝入口。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都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呢，是绝对不够的要总体从整个故事的这个开始发展到最后它的终结来看这首诗对整个这个家族命运的暗喻。那在《红楼梦》第45回当中呢它又是一个秋夜细雨时分，病体支离的林妹妹歪在床上，不想日暮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秋里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而且阴沉，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着凄凉。这时候呢，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呢与宝玉的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于是呢就有感而作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令人泪落断肠。这首诗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如浓重的暗夜压在了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在窗棱上，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啊？住秋风雨来何宿，惊破秋窗秋梦绿。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幻梦， 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多么值得人同情啊。那对黛玉呢，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那秋窗风雨夕就是一次重要的铺垫。《红楼梦》第75回和第76回里呢，写了最盛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也是第三次详细描写这个中秋节。那虽然中秋家宴是阖家团圆，读起来却有无尽的凄凉，预示着大厦将倾的危机将至。
1: 最后一次中秋节，《红楼梦》里最后一次过中秋节，凄凉之物已笼罩四周，贾母夜深不肯罢休，且特别伤感，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府的盛况光景再也不会有了。中秋节席间没有一点顺心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席间儿孙满堂，吃饼喝酒，击鼓传花，看上去倒也热闹。难得两个儿子都在家团圆，按理说应同王夫人所言，比往年更有趣。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觉得凤丫头病了，好生冷场，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又说：“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聊以自慰。”不觉长叹一声，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谁知大儿子贾赦讲了个扎肋骨的笑话，说自己偏心，又夸贾环世袭跑不掉，明摆着对母亲有怨于怀。小儿子贾政喝洗脚水的笑话讲得生硬尴尬，王夫人木头人勉为其难讲了凑不全一家子的残疾人冷笑话，真是够了。此时已是二更天，作为80岁的老人，贾母已力不从心，竭力想停留在这家族富贵热闹团圆的客硬撑着不散。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生酒，众人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性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贾母喜欢热闹排场，奈何已耄耋之年，再无力支撑大家族兴盛下去，她难过的笑不出来了，在桂树下赏月听笛，暗觉花好月圆的日子就要结束，再也禁不住堕下泪来。偏偏呜呜咽咽的笛声暗合悲伤的情绪，果真比仙越发凄凉。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想起诸多烦心之事来，悲从中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母熬到四更天，终于等不得天明散了。正如她无力挽救家族的衰败，依依不舍，怀着如此凄凉的心情，过完了最后一个本应团圆欢乐的中秋节。
0: 这次的家宴散去以后啊，黛玉湘云呢，从大观园中最高的凸壁山庄来到最低的凹金馆来赏月联对。两个人呢，遂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了。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骤壁铺纹。 真令人神情气静。两个连师之人呢，都是贾家的外戚，一个是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另一个呢是贾母的孙侄女啊史湘云。那在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的情感设计中啊，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和妙玉是四个最直接的情感对象。而在这样一个贾家大团圆的中秋之夜呢，两个外戚有所感而自发地聚在一起，自是理所之然啊。只不过呢，很显然林黛玉阴柔过重，而史湘云呢强悍超群，因此曹雪芹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当作阴阳两极的。中秋才过，一桩又一桩的悲剧就接连上演了。晴雯被逐出之后病夭，五儿病死啊，方官、蕊官、藕官呢也出家了，思琪、四儿等啊女孩子呢都被逐出了大观园。接着迎春出嫁，驾驭了一个中山狼无情兽孙少祖，贾宝玉徘徊在同坎秋阴之下，无限的悲痛。
1: 紫菱舟歌，贾宝玉。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机合红玉影。了花零叶不胜愁，众露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乌棋平。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0: 假设呢，把这个贾迎春啊许嫁给了孙少祖，并且将他呢接出了大观园。贾宝玉十分的惆怅，天天到贾迎春住过的这个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那岸上的了花伟业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因此一歌。贾迎春呢虽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尚未过门成亲，祸福甚难预料。贾宝玉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这个贾府中悲凉之物，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次中秋之后，不幸之事接二连三，贾氏三姐妹离去，湘菱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闪雷鸣之中，一场暴风雨随之而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2: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十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哭声把族长给引来，轻声劝道：孩子，你先别哭，这家怎么分不是王钦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的老亲旧眷说了算。聂根问道：谁说了算？
5: 官府。
0: 官府？
5: 对，官府说了算。新来的毕知县听说是个清官，你可去他那里告王钦若，他会凭功而断的。
0: 聂根把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5: 告也无用。
0: 族长道：
5: 你别担心，你的意思也懂，无非是说王钦若要分你家70%家产的事是你爹亲口索取，又有你们的老亲旧眷作证，这官司打不赢，是吗？
0: 聂根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族长笑劝道：
5: 你放心，也没有荷叶，就不敢包你这个粽子，也给你撑腰，你尽管去告，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0: 聂根将信将疑，来到了新玉县衙，击响了堂鼓。新任知县毕士安立马升堂，让刑名师爷录了聂根的口供，发签传来了王钦若。王钦若来到大堂，口若悬河，把他如何入赘聂家，岳丈如何许他，他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聂根抚养成人，一一道来。毕士安见他说的有理，便把金堂木啪的一拍喝道：
5: 聂根，你姐夫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0: 聂根叩首回道：
5: 小人听到了。既然听到了，你还有何话说？
0: 我……聂根扭头向堂门口望去，毕士安又将金堂木啪的一拍：
5: 聂根，你不老老实实的回爷的话，朝门口张望什么？
0: 聂根回首拜道：
5: 小人再寻一个人。谁？
0: 我的大爷，他是俺们聂家的族长，是他要小人来告王钦若的，他还说等到大人过堂时他给小人作证。
5: 毕士安眉头微微一皱问道：聂根，你的大爷是不是叫聂天涛？
0: 聂根回道：是叫个聂天涛。毕士安顺手又抓一签：
5: 传聂天涛上堂。
0: 聂天涛已经在大堂门外等了一刻多钟，文传趋近大堂叩首说道：
5: 小民聂天涛叩见大老爷。聂天涛，本官听说你是新余县的名士，既然是个名士，就得有名士的风范，可你竟然教唆人打官司，是何道理？
0: 聂天涛再拜回道：
5: 大人责问的甚是，但小人此举乃是受了聂根老父之托，不如此聂家的家产就要改姓王了。就是改，也是聂根老父自己要改的。
0: 聂天涛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5: 这不是他的真心，乃是一个权宜之计。
0: 毕士安道：
5: 请到其详。
0: 聂天涛道：
5: 小人这里有一份聂根老父写给大人的血书，大人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0: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张写满字的血帛，双手举过头顶， 舒立忙屈到堂下取了血帛，双手呈给毕士安，毕士安展而阅之，一边阅一边点。

0: 头。王钦若。毕世安一目王钦若叫道。王钦若双手抱拳道：学生在。毕世安抖了一抖血帛说：关于分家的事，你岳父在这封血书上写得很明白，念你是一个举人，血帛就不再公事了，就按你岳父说的办。
1: 那血帛上到底写了什么？你总该让学生看一看呀，要不你这就是枉断，学生心中一百个不服。
0: 王钦若大声抗议道。毕世安朝书吏努了努嘴，书吏忙去公案上取了血帛送给王钦若。王钦若看了血帛，又羞又愤，面似猪肝。血帛曰：青天大老爷在上，小民聂大海叩首再拜。小民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小民膝下有一子一女，但儿子刚满六岁，族人和老亲旧眷不怜小民，反将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小民的家产。为了保住家产，小民不得不招赘王钦若为婿。小人为什么要招赘王钦若？因为王钦若不仅是官宦子弟，还是新域的举子，由他来掌管小民家业，族人和老亲旧眷就不敢窥语。但王钦若有些狡诈，小民若是不把70%的家产许给他，根儿怕是性命难保。小民万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请大老爷原谅。小民现有米铺88个，田42顷，房子74间，钱3215贯，银1600两，黄金578两，存米10,100担，请大老爷把它分作10份，3份给婿王钦若，6份给聂根，余之1份捐给婴儿局。姜王仁拜托知县大人。姜王仁在阴司为知县大人祈福。有血书为证，王钦若无话可说，由县里派人来到聂家，将家产认真核查之后分作10份，王钦若分得3份，搬回老家去住。新余县的一个老艺人就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叫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到处演唱。讲完了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李沆笑问真宗：陛下，从分家这件事来看，臣说王钦若为人不地道，不算冤枉他吧？真宗笑回道：朕认为就分家这件事来看，并不能证明王钦若为人不地道，这件事只能证明聂大海太滑，不愧是一个老奸商，把王钦若给耍了。李沆反问道：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老岳丈会耍他吗？再说他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老岳丈就可以真心实意地将自己的家产分给他王钦若70%，他会要吗？真宗道：他是不应该要，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王钦若做得有些不妥，不能说他为人不地道。那好，臣再给您举一个例子，您看一看王钦若为人怎么样。真宗将头点了一点：臣听说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之田赋，并释放因此而被抓百姓的主意是王钦若给陛下出的。真宗将头点了一点：王钦若给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做京官多久了？李沆明知故问：大概有10几天。一个做京官才10几天的人，如何知道朝廷的机密，还能对症下药？李沆追问道：这也许这就是王钦若的过人之处。李沆道：陛下也太高看了王钦若，据臣所知，发现这一机密的不是王钦若，而是任度支判官多年的陈鹏年。陈鹏年作为王钦若的属官，为了讨好王钦若，3天2头请王钦若吃饭，闲聊之中聊到了田赋。陈鹏年说，天下百姓拖欠田赋从5代到现在多达1000多万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怨声冲天，我要奏请皇上眷免他。王钦若没有答话，饭后他独自一人进宫见驾，以后的事就不用臣再说了吧。真宗沉吟良久道：如此说来，王钦若确实不大地道，不，也许是他一心为朕着想，有点操之过急罢了。李沆苦笑一声，没有反驳。但自此之后，真宗再也不提
1: 提拔王钦若的事，但不知怎的，君臣这番对话竟然让王钦若知道了。
0: 我王钦若和你李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咋老坏我的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
1: 说归说，他心如明镜一般，皇上尽管很看重他，但李沆是谁呀？是当朝宰相，是皇上的恩师，自己如果公开站出来和李沆叫板，还不是他的对手。
0: 我王钦若不是你李沆的对手，但我王钦若可以给你李沆培养一个对手。
1: 培养谁呢？王钦若将他所认识的州长及州长以上的官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选中王嗣宗。他之所以选中了王嗣宗，第一，王嗣宗资格老，太宗朝的状元；第二，王嗣宗敢整，连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第三，王嗣宗与李沆有戏。王嗣宗之所以被贬出京城，李沆是背后推手。由于李沆的反对，真宗未能提拔成王钦若，觉得对不住王钦若，故而王钦若向他举荐王嗣宗，他满口答应。由于王钦若的举荐，王嗣宗不仅得以返回御史台，而且又做了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之下，至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左右司谏及谏官若干。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工作，称为月客。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些情况向皇帝报告，不问是否有据。诗人称之为风闻谈人，即使弹奏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王嗣宗若是做个谏官的头，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中丞的王嗣宗若是想和宰相捣蛋，这宰相还能干得成吗？绝对干不成。王钦若越想越高兴，天天晚上和新婚妻子李慧仙在家喝小酒，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他太低估了王嗣宗。王嗣宗虽说为人有些狂，人品也不怎么样，但他有做人的底线。他不只认识王钦若，他还认识王钦若的第二任妻子李慧仙。他不只认识李慧仙，论辈数，李慧仙还得叫他一声表叔。李慧仙怎么和王钦若成婚，他心如明镜。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李慧仙也是新域人，父亲是个郎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慧仙认识了王钦若。那时李慧仙刚刚丧夫，两人一见钟情，暗度陈仓，久而久之生出喜结连理之念。王钦若呢，因妻而妇，但他不仅不念妻子的好，反而因聂大海耍他之故迁怒于妻子。聂大海的忌日到了，王钦若装病不去上坟，聂凤说了他几句，他便对聂凤拳脚相加，自此之后二人分室而居。某一日，王钦若与李慧仙一番颠鸾倒凤之后，长叹一声说：
0: 哎，要不是那个黄脸婆，咱俩做一个长久夫妻该多好。
3: 李慧仙道：你如果真想和妾做一个长久夫妻，咱设法把黄脸婆除掉不就得了？
0: 杀人可是犯法的。
1: 李慧仙道：
3: 咱不明杀，咱暗杀呀，让官府无法查出来，还犯什么法呀？
0: 那怎么个暗杀法，官府查不出来？
3: 黄脸婆不是喜欢吃鱼子吗？
1: 王钦若将头点了一点：
3: 在鱼子中唯有黑鱼子有毒，吃了会死人。
1: 王钦若道：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说过这话不到十天，聂凤便死了，是因为吃了一大盘黑鱼子死的。
0: 王嗣宗虽说不知道王钦若和李慧仙谋害聂凤之事，但他从王钦若装病不为岳丈上坟以及殴打聂凤之事，他便认定王钦若是典型的小人，不可交。
1: 特别是王钦若瞒着陈鹏年向皇上奏请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田赋之事，以及王钦若在调查太子赵恒私自减免开封府十七县田赋中的表现，他愈发认定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 不只是不可交，而是不能交，否则

0: 怕是要和他一道遗臭万年呢。正因为王嗣宗存了一个王钦若不可交、不能交的心理，进京两个月了，未曾登过王钦若家的门槛，就是王钦若请他，他也借故不去。李慧仙找上门来质问他：“
1: 表叔，你知道为啥你能够重返朝廷吗？而且还能连升三级？”
0: 王嗣宗故意装糊涂：“是不是因为我资格老，又在州里干出了不凡的政绩啊？”“
1: 错矣，是你表侄婿向皇上一再举荐，你才有今日啊。”
0: 王嗣宗啊了一声道：“哦，照你这么一说，表叔这官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若真是这样，表叔明日就上表辞官了。”
1: 李慧仙八脚一跺，恨声说道：“你不知好歹。”
0: 王嗣宗为了当官削尖了脑袋，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副相，但比副相牛，非皇上亲信不能认。这样的美差他会辞吗？他只是吓吓王钦若而已。谁知聪明而又狡诈的王钦若竟然信了，登门向王嗣宗赔礼道歉，恳求他不要辞官，这才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力也出了，王八蛋也落了。王钦若之所以害怕王嗣宗辞官，说白了，他怕因为王嗣宗辞官带出了他老婆那番话，引起皇上对他的反感。王钦若为人虽说不地道，但他能忍，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宋真宗几次想提拔他，因为李沆的反对泡汤了，但他从未流露出半点不满。他愈是这样，真宗愈是愧疚，官提不成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差。宋代非常重视人才选拔，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取士，故而许多为官者，包括参知政事，能够做一个主考官感到很光荣。为了能让王钦若顺顺当当地当上主考官，真宗先让他干一段翰林学士，而后才让他做了咸平二年的知贡举，这一举便是三届。科举考试始于隋，但在唐之前没有实行糊名法，考官很容易作弊。到了唐代，虽曾实行过糊名法，但没有实行多久，因权贵王浚等人的反对而作罢。到了赵光义做皇帝的时候，重新行糊名法。尽管这样，科考舞弊的事情仍然不断出现。于是赵光义又搞了一个所愿制。何为所愿制？也就是说，知贡举、同知贡举受命之后，食宿都在贡院，称为所宿。所宿期间不得离开贡院，为防止避免请托。好在的是，宋太宗很人性，怕这些考官住进贡院后吃不好，允许吃各自家里送的饭，此后便成为制度。故而王钦若做了知贡举后，理所当然地被锁到了贡院，也是他活该有事。当他第三次出任知贡举的时候，有一个叫仁义的考生为了省住宿费，投奔他的一个僧人老乡。这个僧人叫仁雅，是燃灯寺长点做的执事。仁义在燃灯寺住下后，忙中偷闲和仁雅聊了一个多时辰。仁雅很健谈，在僧人圈里有不少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叫慧琴，是相国寺长维那的执事，和王钦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去王钦若家不需要门子通报，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关系，我仁义为何不用？仁雅嘿嘿一笑说：“你让我找王大人给你帮忙可以，但是得有赵公明引路啊。”仁义读书破万卷，岂能不知赵公明是干什么的？赵公明就是传说中的赵公元帅，成亲后被封为财神。既然仁义知道赵公明是财神，又愿意让财神引路，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仁雅便带着仁义去相国寺拜访慧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400两白银的价格成交。但仁义身上只有70两，他还要吃饭，还要回家，于是他留下20两，其余的全部给了慧琴，另又写了一张350两的欠契交给了慧琴，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出相国寺，仁义便有些后悔了，这4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事若是办不成，我可亏大了。仁雅看出了他的担心，笑劝道：“你尽管把心放到肚里，这事 一定能办成。我听说知贡举一受命，便被所诉，慧琴长老就是想给咱办，可他见不着王大人呢。慧琴见不着王大人，可王大人的夫人和家仆能见着王大人呢？
1: 仁义又道：“怎么见？”
0: 仁雅道：“他们可以以送饭的名誉去见。”武王大人会听他夫人的？
2: 会。
0: 何以见得？
2: 王大人向来惧内。
0: 仁义哈哈一笑道：“我只听说乡人因为找一个老婆难，故而有不少人惧内。王大人乃堂堂的翰林学士，知贡举也会惧内？”
2: 仁雅道：“你别不信，实话跟你说，王大人的才智和胆识均高王大人一筹啊。”
0: 仁义笑道：“王大人是进士出身，又官居翰林学士，那才智和胆识反不如一个女人，你这话小弟不信。”
2: 你也别不相信，等咱回到寺里，我详细讲给你听。
0: 回到燃灯寺，仁雅跟仁义讲了有关李慧仙和王钦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二人合谋毒死聂凤。毒死聂凤的主意虽说是李慧仙出的，但就这件事来说，李慧仙比王钦若的才智和胆识大，仁义还不十分服气。但当仁雅又讲了第二件事，仁义彻底服了。那是在聂凤死去的第二年，王钦若已经和李慧仙正式成了夫妻。某日晨，大雪飞扬，王钦若刚起床，门人来报，有一个自称叫魏有礼的老汉差一点冻死在大门口，被他救醒后，老汉说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收养了一个弃儿，这弃儿长大后又赌又喝，每当赌输了钱亦或是喝醉了酒，便拿他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反正是有家不敢回了，想做举人家一个仆人，报酬分文不要，一个混了肚子圆，二来是可以报答举人的救命之恩。三天前，看守后园子的张老汉回家奔丧去了，王钦若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他，忙叫守门人把魏有礼叫来。这魏有礼自称62岁，可看上去要比58岁的张老汉年轻得多，又不要报酬，于是便把他留了下来。谁知这魏有礼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有妻有子，还有300亩良田，吃穿根本不成问题。但他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爱看一些写仙、写神、写鬼怪的书。某一日，他购得一本《仙女传》，读到鼓打三更方才读完，他轻叹一声，合上书本睡觉去了。谁知他睡下不久，便做了一个奇梦，一个自称仙女的美女款款地向他走来，笑盈盈地问他愿不愿意成仙。他说当然愿意。仙女说想成仙得有诚意。他问怎么才算有诚意，仙女说你追我，你若和我有了肌肤之亲，我便渡你成仙。他说我现在就追你。仙女说那好吧，说毕转身就跑，他便在后面追，直追到天明也没追上。仙女说我今天有事先走一步，我在仙云县城等你。天一亮，他便跑到仙云县城找寻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李慧仙。他觉着李慧仙就是梦中的仙女，可李慧仙那么年轻，又是举人的老婆，会和他来一个肌肤之亲吗？不会，肯定不会。你不和我来，我就偷。仙女并没有说偷来的肌肤之亲不能成仙。为了偷得和李慧仙的肌肤之亲，他苦思冥想了十几天，这才在大雪天故意穿了一件又薄又烂的小袄，蜷缩在王钦若大门前。魏有礼在王钦若家守了6个月的门，几乎天天和李慧仙见面，但李慧仙从未正眼瞅过他，连瞅都不瞅，何来的偷情？你不想和老子偷情，老子就来一个霸王别宫硬上弦。就是硬上弦也得避开王钦若呀。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3更1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 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1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工网匹配

0: 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啊，感到非常振奋。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不少人以为 CR450 只是跑得更快的实验列车，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平台，持续运营时速400公里，实验时速超450公里，不光追求速度，还在能耗、静音、安全和舒适度上做了综合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属于全新一代高铁体系。在德国工作多年，经常乘坐高铁出行，德铁最新款 ICE 高铁设计时速最高是320公里，但实际运营远达不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40%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3: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4: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3: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5: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3: 广州将开行

0: 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
1: 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道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2: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 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制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制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立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是的，新制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 好的来指引整个15、17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制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 向新制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资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立，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 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焕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制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制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子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制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制 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2: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4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4条原则的提出 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5: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
0: 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套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他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1: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5: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17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6: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4: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5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新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 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式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

0: 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的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1: 对，令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2: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地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令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个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0: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

0: 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在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嗯，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2: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 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3: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十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15: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3: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16: 在亚大联名，在亚大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14: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3: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14: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13: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3: 环球华人，
13: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14: 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14: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17: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14: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18: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14: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19: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但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 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

0: 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环球华人。
2: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3: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4: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3: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5: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9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

0: 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中东和欧洲的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2: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
1: 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
2: 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2: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4: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2: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 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0: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进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2: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1: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2: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0: 你的权。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

0: 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4代传人刘立坚和第5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

0: 开始，随燕太太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1: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1: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它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跟着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离开了烟台山，我们接着来到了烟台知府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也被烟台人称之为市民会客厅。
2: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1: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3: 那是找小螃蟹呢。
1: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4: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名片一样。
1: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
2: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室空调汽车，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1: 17路公交车线路全长26.6公里，穿越烟台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15处著名的景点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

0: 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致富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十七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1: 新开通这个十七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0: 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十七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截至2026年，烟台市区已经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接着我们又跟随烟台市致富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的脚步，来到了烟台致富区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以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着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1: 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0: 烟台致富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致富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将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2: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3: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塔顶上嘛，它有一个安座，如果那个安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桥的安全性，要去检查它的上面的螺栓有没有断裂，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夹有没有滑移的这种性质。它是固定这个竹缆的。
2: 西溪大桥是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两座悬索桥之一，位于大方县境内，与黔西县边界相邻，是毕节前往贵阳的重要桥梁之一。全长658米，为简支悬索桥，主跨度338米，塔柱高41.6米，有着贵毕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的养护工。竹缆表层有无脱落，锁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安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贵毕公路建成通车，作为贵毕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3: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当时贵毕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2: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3: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2: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3: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吗？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2: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3: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怎么说吧，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1、2年也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就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就是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2: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伸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主缆检修锁塔、锁夹、安座、吊索等部位，每走两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主缆需要4-5个小时。
3: 冬天的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又技术检查主缆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锁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这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0米的距离啊。
2: 小洞不补，大洞2尺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3: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后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吧。听到声音了，我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了，要请那些交通设计员的专家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支座断裂的情况。当时我就组织了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非常及时嘛。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2: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3: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技术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2: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3: 西溪大桥它不止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2: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3: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 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核验，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 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5: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厂里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江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静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6: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就铺房间的静噪，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再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5: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6: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5: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6: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他说话前有双声，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他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他就像，马上记上。
5: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敬亭常年深耕的三大业务板块。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疑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2013年，白敬亭承接《变形金刚三》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他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词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6: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5: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敬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6: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建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
5: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巷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敬亭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6: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5: 近年来，白敬亭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7: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5: 导演高寒，
8: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5: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敬亭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30多年深耕幕后，白敬亭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6: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5: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敬亭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忠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 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有这么一对妇女，她们特别爱风筝，爱扎风筝，也爱放风筝。她们所在的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已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
10: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11: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 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玩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10: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11: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10: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11: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绘、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哪，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10: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11: 现在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10: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升高对于柳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12: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10: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刘立坚。
11: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20几个或者说30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2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1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10个，场场爆满的，场场爆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10: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11: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10: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13: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10: 刘月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

0: 们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他，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月，
1: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一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嘛。
0: 刘立坚和刘月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2: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0: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您说一说慢性肾病的防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危害。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孟元大夫。那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孟大夫啊，是不是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在饮食方面也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自我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饮食方面，首先就是低盐饮食，而不是说无盐。很多病人说我得了肾炎我就不吃盐了，那肯定也不对的，
2: 也不对。
3: 对，低盐饮食指的就是我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每天小于6克，要是水肿的病人呢，就是每天小于3克。这怎么掌握呢？就是超市有那个3克勺，别人可以去买这个，但是注意不要买低盐高钾酱油，因为钾可能如果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也要去控制，就是盐，咱们就是食盐去限制。另外呢，就是尽量戒酒，限酒戒烟，还要就是限制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在没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就是不宜高蛋白饮食，我指的就是大于1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这个饮食。那如果是在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病人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和磷的入量，比如说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必要时加必需氨基酸。优质低蛋白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于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推荐呢，主食是用麦淀粉。我指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CKD 3期以上的这部分病人，优选的是鸡肉、鱼肉，这些动物蛋白比那些像牛肉啊，像羊肉这些红肉，这粗蛋白要好一些，这是优质蛋白。另外比豆制品这种还要都要好一些。这样呢，限制蛋白呢，可以减轻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这个状态，延缓肾小球的硬化。另外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有高钾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低钾饮食。低钾饮食指的就是说新鲜的蔬菜，这种还有新鲜水果，像橘子呀，像香蕉啊，这些尽量少吃。另外呢，如果

0: 人的依从性一定要强，就是如果得了慢性肾炎，一定要经常到大夫那儿看病，定期随诊，一周到两周看一次，规律的去复查，有些指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得了慢性肾炎是不是老要查尿常规呢？回答那就不是。为什么
1: 不是？
0: 对，因为尿常规的意义显然没有24小时尿蛋白定量重要。你看这个尿今天喝水多，尿稀释了，明天喝水少，尿浓缩了，蛋白可能就变化很大，一个加号到三个加号，但是定量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24小时内尿蛋白的一个确定多少克。如果说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们应该1个月到3个月至少查一次，经常监测肾功能需要抽血检查的，并且按时服药。如果一旦病人发现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升高，血压升高或者血肌酐升高，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就医，这是对病人而言的。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的肾功能，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血压。我们尽量把慢性肾脏病病人的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虽然呢，像新的高血压指南已经上调了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到140/95了，但是我们肾脏科的医生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样能更好的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选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肾病科的选择降压药物跟心血管科不一样。还有一点病人自己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呢，比如说你要是用沙坦类的，或者说呢是普利类的，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这两类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高钾和血肌酐升高。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是肾病科大夫给你开了降压药以后，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血肌酐和血电解质。如果这个病人肌酐已经到了264，也就是3毫克每分升以上的时候，务必要严密的观察下才能使用这两类药物。
1: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听这个医嘱的。
0: 对，
1: 不能擅自做决定哈。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慢性肾脏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慢性肾炎来说，最主要就是控制蛋白、尿蛋白，减少尿蛋白。那么我们通常呢，在降压药这块的应用，跟心血管科有所不同的是，用这两类上述两类药物的时候，要用双倍剂量以上，降蛋白的效果才能好。最好的效果是能降到一半。50%以上，对。另外呢，在中药方面，像中成药环馈胶囊也能减少尿蛋白。另外，中草药也可以辅助治疗。然后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病理肾穿刺了解肾脏病理以后，通过不同的病理，我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但这两类的药物是从免疫层面去治疗这个病，就等于从病因上去解决，所以这两类药物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长期应用激素的病人，我一定要按医嘱去补钙，然后呢，比如说我要预防感染，还要监测血糖血压，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用细胞毒药物的时候，根据你不用不同的药物，可能我要监测血常规，要监测肝肾功，这个时候一定自己不能擅自停药。有很多病人说我治得很好，我又怕出激素的副作用，我就把药咔嚓停掉了。这时候疾病马上就出现反弹。而且可能肾功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对，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应用激素，有些病人会出现眼压高。如果你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来问大夫以后要及时去各科去看。对，我们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常用的，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药潘生丁，比如说低分子肝素，这种是肾炎慢性肾炎伴有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可能是用的更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慢性肾炎它的病理就是决定它可能要长期用药的，它出现了高脂血症，可能还要用他汀类降脂药物，还有就是中药辅助治疗。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常常它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症，所以在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0: 要考虑方方面面，
1: 要考虑方方面面。所以刚才这个孟大夫的介绍已经，尤其是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这西医治疗这一块已经非常全面了，而且有些这个环节也非常的细致。可能很多患者都可能自己会不太注意这方面，那导致的结果往往就跟你预期的是相差很远啊，足够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2: 中医认为，人体脏腑之间内环境与外环境均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内外界多种致病因素如果破坏了人体的平衡，

0: 衡，则有可能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病急于肾，则引起肾脏疾病的产生。在肾脏疾病治疗过程中，中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医治疗肾脏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和您说说慢性肾病调治，敬请关注。
1: 针对慢性肾炎的这个治疗哈，西医是跨不开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嗯，
1: 那么就是说，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加以这个固本也好，或者说缓解也好，或者说辅助也好，那就要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程序。那么这个中医治疗，咱们这个北京中医院有它自身的一个特色哈。
2: 对。张炳厚老师。
1: 张炳厚老师，他有很多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
2: 经验，
1: 对。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2: 一下哈、
1: 对，
2: 北京中医院的肾病科呢，它是一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它是一个对于慢性肾脏病治疗比较成熟的一个科室。那老中医呢是传承是我们一个一大治疗特色，因为呢是张炳厚老师呢，他有一个接近50年的临床经验，他自己总结出来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他呢是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呢，开创了一个补肾八法的治疗，就是他独创的是一个地龟汤类方为核心，它是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病，它能够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基础方，类方就是基础方，它可以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以脾肾气虚为主，我可以用益气健脾加上类龟汤地龟汤，对，益气健脾的地龟汤。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同时合并有湿热症，那我就是可以用清热利湿清补的地龟汤，这都可以，随症加减。对，它是一个基础方。
1: 对，
2: 它的主要的组成呢是熟地、龟板、黄芪、当归、黄柏，
1: 就这几味。
2: 对，
1: 但其实用起来就是很灵活。
2: 用起来，对，我们可以比如清热利湿用石韦，重用石韦，比如说重用土茯苓、土大黄。对，还有呢，比如说补气的时候，就是黄芪的用量要大一些，然后其他呢是要随症加减，因为中医呢本身是一个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一门医学，对，它要看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临床表现，然后给不同的药物，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说白了，对吧？然后呢，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一块呢，对于我们科的张胜荣主任呢，他是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慢肾方诊疗常规，在我们医院形成了一个诊疗常规，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本诊疗常规去指导下边各级医院的治疗。他注重的是什么呀？热、瘀和虚。他创立了一个保肾方为基础的一个基础方，然后呢注重益气养阴活血清热，这样治疗呢是大大延长了患者的肾脏生存期。我们指肾脏生存期，因为我们一旦得了慢性肾炎，甚至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这个病人都可以活着。到现在因为有了透析，透析技术很成熟，以后都可以活着。但是肾脏生存期是指病人真正在不进入透析阶段，不进入终末期肾衰的时候，这个肾脏还能工作，这段时间是有多长，这样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来说延缓了一个病人的肾脏生存期。有的病人最多跟着张主任治疗的能够10年以上，这样慢性肾炎的病人这样都可以不肾衰，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哈。另外在中医特色诊疗方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这个服用汤剂，汤剂呢首先就是辨证论治，看病人符合哪种类型，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脾肾气虚型是最多见的，比如病人说什么是脾肾气虚呢，就是说病人出现了气短乏力然后腰膝酸软，然后呢大便不成形，容易感冒，这种情况脾肾气虚型的人，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益气健脾地龟汤，或者说是泰山盘石散都可以，都是常用的。然后比如说肝肾阴虚型的呢，比如这个病人出现了腰酸腰疼脚跟疼，夜里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手脚心热，耳鸣，双眼干涩，然后伴有尿热尿黄阴囊潮湿，这部分病人呢，那我们可能是用比如说杞菊地黄为主方，或者用清补地龟汤，再加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这可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气阴两虚型的这种病人，既有气短

0: 又有腰酸啊，又有口干这种症状，那我们可能用参芪地黄汤。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湿热，以实症为主要表现的湿热症呢，比如尿热、尿黄、阴囊潮湿、口黏口苦，这种我们可以以三仁汤为症为临症加减。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淤血症的，我们要加一些活血药，比如说刘济奴，对吧？这种药物，因为当归川芎哈。另外呢，以热毒症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很多慢性肾小球肾炎，尤其是埃及肾病病人反复感染。它与黏膜感染也相关，会加重肾脏损害。但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表现，比如咽痛啊、牙痛啊或者便秘啊，我们随症化材，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呢，不仅有中药内服，而且还有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中药泡浴、足浴、活血消肿、通络止痛，这种能够辅助治疗水肿。另外呢，还有中药泡浴治疗、浸浴、全身浸浴疗法。开鬼门结净腑，能够排毒，全身排毒，还能驱风止痒，因为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都会出现皮肤瘙痒。另外呢，还有中药灌肠，就是不同的方子去灌肠治疗，就是不仅有排毒作用，而且还能活血，还能补气。另外呢，还有高位结肠灌洗，就是能够保留灌肠的时间更长，比中药灌肠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作用部位更有优势，作用部位更靠上，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超声透药，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穴位呢，不同的症状呢，我们用不同的药物局部用药，
1: 局部用
0: 超声的方法透药，对。然后另外呢，还有穴位贴敷，这种是用于比如说我本身有高钾血症的病人，我不适合吃内服汤药的病人，我可以用局部用药的方法。
1: 对，看来这个中医的治疗也不亚于这个西医，也是有很灵活，而且是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的这个症状哈、加以这个治疗，我觉得也带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中医的特色。
2: 一旦患有慢性肾病是很难根治的，但是不是说患有了慢性肾病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尿毒症。早期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控制，阻止其恶化进展，完全做得到。因此，对慢性肾脏病做好防治工作，是慢性肾病患者身体康复的关键所在。慢性肾病怎样规范治疗，如何加以预防？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为您解析慢性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慢性肾炎，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很重要一部分，它是有这带有这个，患者比如说自理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加以护理，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就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一定要避免感染。
1: 一定要避免感染，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很重要的一块。对，感染会加重肾脏损害，所以一定要避免感染，避免劳累，避免用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而且呢，要定期复诊，而且要监测一些指标，一定自己每天测血压，还要监测尿蛋白、定量肾功能，定期的随诊，这是很重要的。
1: 对，这都是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0: 这是核心
1: 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啊。说到这慢性肾炎，因为这个肾嘛，人这个先天之本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有一些这个食疗方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办法，让这个患者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我调制，有没有一些这种偏方之类的哈？
0: 中医的食疗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就是还比较可以推广的哈，就是比如说用糯米和鸡头米，也就是芡实，各30克，然后生黄芪10克煮粥，这样呢可以健脾补肾固涩，用于脾肾气虚的病人比较好。另外呢，还有用冬瓜皮、玉米须、茯苓各15克煮汤，可以用于水肿的病人啊。另外呢，像代茶饮，比如说有清热解毒方，就是金银花、菊花，比如口干呢，为主，还有阴虚的病人可以加上北沙参。北沙参15到30克。另外呢，是如果觉得气短乏力的病人呢，加上黄芪、生黄芪补气，可以加10到30克。双目干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枸杞子，10到30克。对，咽痛，反复咽痛为主的病人，就是嗓子疼的病人呢，可以加上锦灯笼1到3克，因为这个很苦，用一点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咳嗽的病人，可以加上生甘。

0: 好。
1: 嗯，对对对，
0: 六克，三克到六克，
1: 嗯，非常好，而且这都简便易行哈。
0: 对，
1: 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听友啊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慢性肾炎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刚才那个孟大夫在聊到这个，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诊断和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逐一澄清了很多这个误区了哈。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信询问，比如说像这个慢性肾炎是否是这个急性肾炎转变而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好像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就
1: 是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急性肾小球肾炎，首先它是两类疾病，就是大部分的学者呢就认为它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在统计学数据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15%左右的急性肾小球肾炎，就是它可以转化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0: 基本上
1: 错误的，
0: 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关联的两种疾病。
1: 这样啊。另外啊，还有的这个听友问啊，慢性肾炎，是否有家族史，是否会遗传？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它首先它不是遗传的，不是一种遗传性肾病啊，它是一组原发性肾小球病啊，它是呢像。慢性肾小球肾炎里面的比如说艾滋肾病，它是有家族聚集倾向的，但是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观点也蛮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我也本人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慢性肾炎是否要吃这个动物肾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吃哪补哪嘛，比如你这个肾虚或者说慢性肾炎，那就来点这个猪肾呗，这是不是挺好？
0: 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因为好多人认为吃肾补肾，实际上不是，因为肾脏呢里面含有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胆固醇，
0: 对，而且还有高胆固醇，还有高嘌呤，所以呢这种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切记啊，切记，这绝对不能吃这个啊，
0: 对，尽量要少吃。
1: 对，还有一点可能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慢性肾炎是否有明显的症状或体征表现？
0: 那不是，慢性肾炎很多病人是起病隐袭的。对，然后呢他是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他不一定要有尿色的改变，也不一定水肿或高血压，对，有很多都是通过尿检异常发现有血尿蛋白尿，是镜下血尿。对，
1: 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国内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治疗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刚才孟大夫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内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优势哈，但同时可能也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听友就问我们了，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脉诊和舌诊是否能够确诊是慢性肾炎？
0: 不能，因为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和舌诊以及望诊和问诊，这个都是了解一下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通过这些呢是能够辨证论治，就是辨出你是哪个症，属于中医的哪个症型，但是呢这个不能相应的去套在西医的某个病上面，西医的疾病一定要通过西医的临床辅助检查才能够诊断出来。
1: 对对对对，刚才孟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哈。我觉得这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中医的这个肾虚，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肾虚，和西医的这个肾炎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0: 中医的肾病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中医的肾，首先它要包括很多个方面，比如肾、膀胱、腰腹、齿、发、生殖，这都属于中医肾病的范围。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肾开窍悦耳，肾思二便，肾主藏精，肾主水液代谢，这些功能，而且肾是人体脏腑阴阳之本，中医认为肾无实症，都是肾脏病，都是以肾虚为主，肾的气化呀、固摄呀、调节水液和藏精的功能失调，可以出现肾虚。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排尿的异常，这病人出现水肿，腰疼，出现脱发，出现听力下降，出现大便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中医肾病范围。还有就是比如不孕不育，都可以往中医肾病这儿去考虑，对。但是西医的肾炎，它是一个基于解剖学病理学所形成的概念，两者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西医的肾炎就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定要有这些表现，或者说呢，在慢性肾炎诊断上面，肾源性血尿、蛋白尿是重要的。

0: 对吧？可以没有水肿、高血压，但是那是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指标才能诊断。
1: 对对对对对，
0: 慢性肾炎，
1: 嗯，
0: 对，跟中医的肾虚是两个概念。
1: 对，
0: 嗯，
1: 而且是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两回事儿。
0: 嗯，
1: 这一点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这个西医肾炎和中医的这个肾虚要有一个清晰的，或者说一个完全的了解吧。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疾病。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甚至一次比一次重，最终发展成为肺炎。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源在哪里呢？是家长护理的不对吗？是孩子吃的不好吗？是孩子的体质差吗？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孩子的身体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哈，而且发病率达到这个20%左右，一般来说呢，以2到6岁最为常见。如果治疗不当哈，这个小儿呼吸道反复感染呢，就会导致像哮喘呐、心肌炎呀、甚至肾炎啊等等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这个小儿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
8: 对，
14: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西研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潘露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3: 潘露，女，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师从安孝先教授，擅长治疗儿童急慢性咳嗽、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矮小症、厌食、便秘等。
14: 潘大夫，非常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西安院儿科的潘大夫。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在儿科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家长也比较焦虑，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生病。那么有的家长实际上也是过度焦虑，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概念。
14: 对，就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2: 对对对、
14: 哎嗯嗯、
2: 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这个一年之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过于频繁，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这有一个数值，而且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每年的呼吸道犯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呢大于7次，下呼吸道感染的大于3次，或者是肺反复肺炎的大于2次。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呢，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大于6次，下呼吸道呢是大于2次，肺炎也是大于2次。5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上呼吸道感染大于5次每年，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大于2次，或者是反复肺炎大于2次，这个就属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范围了。
14: 对，简单的说吧，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有7到10次以上的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就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14: 嗯，
2: 但是2次感染之间的间隔时间呢，要超过7次，7天，
14: 要超过7天。
2: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刚感染刚好2天，他又咳嗽又发烧了，那
14: 这
2: 个这就算一次。
13: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0%左右，以2到6岁最为常见。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儿简称复感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小儿在一年内有7到10次以上的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呼吸道以喉部环状软骨下为界限，上呼吸道呢包括鼻子、鼻窦、咽部、耳咽管、喉，下呼吸道则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肺等。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哪些发病特点，又和哪些疾病容易混淆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那说到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它从症状表现上来看的话，跟一般的平时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感冒啊这种疾病，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2: 反复呼吸道感染自然就是呼吸道的、也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是可以是扁桃体发炎、嗓子疼、发烧、鼻炎、还有咽炎、还有喉炎，这都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它的次数，刚才我们说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次数，它就属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呢，也分为支气管炎和反复的肺炎。这个呢，就是跟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只是次数的不同而已。
14: 对，就是说从症状上来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种反复性。
2: 对，
14: 所以说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非常这个
2: 焦虑，
14: 比较焦虑处这件事儿啊，尤其是就是说一年当中如果5次以上7次以上的这种感冒，确实是对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2: 对，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2次，有这么频繁的家长，所以、
14: 而且这些孩子看起来也太可怜了、
2: 对，
14: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分析一下

0: 下，就是这种反复性它是怎么产生的，就这种病因我们怎么来分析它。
1: 这个病它的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母亲孕期的时候，孕龄比较高，就是怀孕年龄比较大，像30岁以上，那他就比25岁到30岁之间他生的孩子的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出现反复会要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那么还有孕期时候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患一些疾病，他本身有一些疾病，或者他当时患了一些感冒是什么症状，这样的孩子以后出生以后他这个患这个反复要感染的几率就比别的孩子也要高一些。另外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这个免疫功能的不成熟，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的是缺陷的疾病，属于先天性免疫缺陷性疾病的。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呼吸道结构有异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喉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比较常见，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这个软骨支撑，导致患儿在呼气的时候气道内陷，气道阻力增加，使气道的分泌物排出不畅，所以容易感冒。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它有的是左先右分流，使这个肺部淤血，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肺炎。还有其他一些像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还有这个获得性支气管扩张，比如说就是偏远的地区啊，它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的不太好，有些患了麻疹性肺炎，还有百日咳，这些都是属于传染病。还有患了这个毛细支气管炎以后，或者是重症肺炎，就是像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重症肺炎，像这些孩子他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气道的结构功能，就会出现这个支气管扩张，像这个以后就也会容易激发感染，出现反复会道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异物的吸入，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长看护不当，然后就孩子给他吸进去一些什么瓜子皮儿啊，或者其他一些小东西啊，但是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甚至发烧，甚至肺炎。这个表现呢就是说他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胸部 X 光片提示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炎症。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就像孩子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喝奶，这都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那个习惯了。但有的孩子他这个喝完奶以后他平躺着以后他这个奶就反到食管里面，然后再呛到气管里头，就容易形成这个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就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上呼吸道这个扁桃体炎，还有中耳炎、鼻炎，像这些都可以引起来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相对于正常非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他就容易被感染，而且感染以后的症状就是出现的就恢复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就往往家长有的说我们孩子一着凉感冒发烧以后，哎，剩下咳嗽能持续2周以上，持续好长时间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它就是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往往这两种情况都是同时出现的，这个感冒可以诱发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这个明显的就是症状的一些加重。比如说0到6个月的孩子，6个月以前的孩子，他这个反呼吸道感染呢他就和先天性的这个因素有关系，比如些免疫功能异常啊，还有结构的异常啊，气管这个肺血管发育的畸形啊，先天心脏病啊，像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像那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也很容易生病，是吧？
0: 对，
1: 就这个呢是根据他免疫功能这个暂时性的偏低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逐渐身体发育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他免疫功能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小孩比大人容易生病呢？总体来说是吧，比大人容易生病，
0: 对，
1: 是根据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结构和他的免疫功能有关系的。那么刚上幼儿园呢，他是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本身也比较焦虑，是吧？焦虑这个紧张都是心情不好都是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而且之前呢都是家里自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么养，比较精细的养。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就是散养了，基本上大家合在一起，有的孩子那老师肯定照顾不会像家人那么精细， 或者是有的孩子生病了传染给别的孩子了，这种交叉感染的几率呢就比在家的时候要大了，就小班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再大点的孩子呢，就比如学龄儿童的孩子，他可能就跟他这个免疫功能有关系了。嗯，
0: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这孩子体质太差
1: 啊、哦，老百姓就一般都愿意这么讲，
0: 哎、
1: 就是我这孩子体质不行、
0: 哎
1: 质嗯。但是现在这个营养缺乏呢，可能还是跟喂养这个方式和习惯有关系。
0: 嗯、这也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一到二岁的孩子，
1: 对家长有时候不是特别会喂养，是吧、
0: 哦？
1: 都是初当父母的，
0: 嗯、
1: 可能都没有太多经验，
0: 嗯、
1: 再加上有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喂养，有的孩子、
0: 嗯。
1: 就是什么都吃，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吃，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很焦虑、
0: 嗯、
1: 这个呢就得查一下，比如说查个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
0: 嗯、
1: 缺锌的孩子也不吃饭、
0: 嗯、
1: 是不是缺铁，缺铁贫血的孩子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嗯，还有的就是说家长呢过度喂养，他说现在这个营养元素呢并不缺乏，就是说现在营养不均衡，
0: 嗯，
1: 所以有的孩子他就爱吃肉不爱吃菜，这样营养不均衡呢，它导致了它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不平衡吧。
0: 说到这个反复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它这个症状特点哈、啊，或者说这个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七到十次一年之内，
1: 嗯，
0: 反复得了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那它就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1: 对，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现在就诊像
0: 就是这个诊断标准容易不容易、
1: 嗯、公立医院的话、他不可能就像国外是预约，就是一个大夫你可能看，或者是家庭医生什么特别了解你这孩子、
0: 嗯、
1: 有时候家长过来你也说不了几分钟是吧，就是了解病情，他就说他这一次怎么怎么样，
0: 尤其这儿童医院很快，五分钟一个五分钟一个，
1: 那就是说他你进去以后他就说这次我就发烧感冒怎么着几天几天的什么情况，你说大夫要是再追问一下病史，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之前也老生病什么的，可能家长这回就说对呀、啊、他老生病，然后你就再说那是不是每个月都发作或者是两个月一次呢，家长这时候就会说是挺频繁的，或者说哦那倒没有那么频繁，可能也就是换个季的时候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这个大概就能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0: 哎、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医生作为医生来多问一句、嗯、那家长有时候捎带着说一句我们孩子特容易生病，可能以后要随访啊，你这个要重视一些这样的孩子是吧、
0: 嗯、
1: 避免他们老生病，然后这样会影响生长发育吗。
2: 在门诊常常会听到家长这样抱怨，宝宝总是感冒，每个月都要往医院跑一两趟，真是愁人呢、啊、的确，由于幼儿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给家长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除了给这个家长啊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包括给孩子体质造成一连串的这种影响啊、
1: 嗯、
0: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他就比如反复的这种感冒，他还会不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哪些器官或者说造成一种长久性的伤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反呼吸道感染我们还要再确定一下它是不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过敏性疾病。
0: 嗯，
1: 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他就总是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而且反复的咳嗽，
0: 对，
1: 甚至有的孩子喘息，但是家长不太清楚，就觉得这孩子上楼怎么就呼哧呼哧的，然后那时候孩子没有典型的喘的时候，家长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是隐匿性的，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哮喘，咳嗽变性哮喘，像这样的孩子，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或者是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他就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这个肺的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它都会有影响。然后扁桃体发炎，反复扁桃体发炎的孩子呢，如果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引起来的，他就会 出现这个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者是复发性心脏病，这个都跟他这个呼吸道感染这扁桃体反复发炎

0: 化脓感染都有关系。
1: 嗯，
0: 还有就是腺样体肥大，就是腺样体是我们扁桃体的同样的组织，只是这位置的不一样。
1: 对，
0: 腺样体是在鼻腔鼻孔的后面，一般的大夫看不到，只有耳鼻喉科大夫能够检查到。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就表现为老打呼噜，
1: 嗯
0: 啊，甚至有的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他有腺样体面容，啊、
1: 哦，
0: 这样会影响到，就是主要是打呼噜，自然是气体流这个气流不畅，
1: 对，
0: 所以他会有堵塞，会影响到脑子的这个供氧。有的孩子重的话，他会说早晨起来自己头晕，实际上就是说他夜间比较缺氧。这个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扁桃体老反复发炎的孩子，他就会刺激他的腺样体也肥大，扁桃体也肥大。
1: 嗯，所以说他这个危害性还是蛮严重的。
0: 对对对，不同。
1: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好像对这一点还是忽视的挺多的哈，就是觉得这个感冒嘛，就治一次就完了。
0: 对。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去看。
0: 对对对。
1: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治疗的这种反复性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它的特点了。
0: 对，
1: 有关怎么来治疗，这可能我们接下来会谈哈。那么还是再来谈一谈，比如说他这个诊断标准，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去医院去救治的这些孩子啊，得了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检查起来很简单嘛，比如说就是有首先跟这个大夫这儿有一个交代，把过去的一些病史跟大夫说了，那可能会有一个依据哈。除此以外，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
0: 嗯，对，大夫会根据您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呢，不同的表现呢，要推荐就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比如说像耳鼻喉科检查，这样呢可以除外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还有急慢性的感染灶，比如说慢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炎，像这些。那么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检测，就是可以发现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免疫缺陷病。还有像心脏彩超，这样可以来诊断一下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是肺部的 CT， 还有气道血管的重建。
1: 哟，这听起来这些检查的这些
0: 挺多的，
1: 跟成人差不多了。
0: 对，需要的话，这种反复的找不到原因的话，
1: 找不到原因的
0: 啊，就需要。而且孩子确实影响生长发育嘛，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该检查还得检查，即使有一些创伤，有一些辐射呢，该检查也得检查，像 CT 有一定的辐射性，气道血管这个造影呢，像这些，还有支气管支气管镜的检查，它属于这种介入创伤性，有一定创伤性的检查，但是这些又是必须的，这些可以除外一些气道异物，
1: 像这些像这种都要做这种介入性的诊查，
0: 很少，不是
1: 很少
0: 啊，对，
1: 非常少，
0: 就比较少，而且这种都是必须得去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检查，像综合医院呢，就是条件有限的就做不了，
1: 所以
0: 专科医院都是
1: 听到这儿
0: 高端的，
1: 也不必太恐慌，这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0: 还是很少见的，
1: 对
0: 对对，气道发育这个畸形啊，像这些除外这些。还有就是过敏原的检测，
1: 过敏原，
0: 对对，这个是尤其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很少发烧的，又反复咳嗽，又甚至有喘息，有打喷嚏、鼻涕、流鼻涕、鼻痒，像这些呢就建议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这个有这个抽血的检查，还有这个皮肤点刺的检查，还有就是进行一下肺功能的检测，不是咳嗽时间比较久了，隐匿性的这种哮喘可能会影响到肺功能，这样。
1: 总之，咱们跟家长朋友做这些介绍啊，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了，那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0: 对
1: 啊，你
0: 可能医生会让您去做这些检查，
1: 你
0: 可能
1: 也不要有太逆反的这种
0: 恐慌，
1: 对，不要有恐慌，也不要有这种抵触的心理。
0: 医生肯定是一般不会进行过度的检查，他还是这个有经验性的判断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病，然后进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像我刚才说这些检查呢，都是再进一步的检查，不是说特别常规的检查，就是需要除外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做的检查，还是比较少的，就是
1: 少的，
0: 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认识。
2: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在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

0: 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0: 他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懂美惜美的心。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张岱，他的趣味小品呢可以说别有洞天。而清代幽梦影的作者张潮呢，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2: 张潮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客书家，官至翰林院孔目，余出新志一书的编纂者。张潮著作等身，著名的作品包括幽梦影、余出新志、花影词、新斋辽赋集、西囊寸锦、新斋诗集、饮中八仙令、陆聪花馆诗抄等。张潮也是清代客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它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3: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之时，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呢，因此也带有总结性质。那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国学问到底收束到个人性情里头再放出来的，个人风骨强烈的那种生命哲学，绝非是单纯的知识。他呢不会被忙碌所牵绊，琐碎所搅缠，不易陷入焦虑啊、烦躁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就算是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够过成诗一般的样子。林语堂呢就认为张潮极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

0: 推荐《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治，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1: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自在，一景一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万般风情。长得不帅又如何？屡试不第又如何？照样高朋满座，照样将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种男人如黛荡春风，使人心旷神怡，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大约在他48岁，已到大叔年纪的时候，张潮断断续续写成了《幽梦影》这部小品文集，以《幽梦影》为名，取如幽人如梦境，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读到，我们读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击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0: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视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一只花鸟，所有生活里的寻常之物，经过张潮的静观体悟之后，都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跟随他的眼光流动，你呢会发现世间没有可将你压倒的沉重事物，一切都美，一切都像钻石，开始是碳，后来呢就是光了。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艺术这本书啊，发现呢，他摘录了《幽梦影》的部分章节，从中呢可窥见张潮的才华情趣。
2: 论何者为宜？结录：梅边之时宜古，松下之时宜拙，竹旁之时宜寿。

0: 雁中之时已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严。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诗瘦，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吾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完美的女子而捶胸顿足，有些东西啊，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其实呢更为的美好。张潮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品味上追求极致，让人感到过于的精细，似乎趣味有余而阳刚不足，其实不然，他的人生追求啊一点都不含糊，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有清醒的认识。
2: 论贤与友，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能贤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贤。贤则能读书，贤则能游名胜，贤则能交益友，贤则能饮酒，贤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锦翅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其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闻，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立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初，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弹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正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 谈读书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犹如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3: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文景之交，大律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林语堂说，我们已经知道大自然的享受不仅限于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积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当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

0: 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主管向里面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得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7: 怎么是你？
0: 李慧仙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

0: 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指吼道：
1: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0: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梦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1: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0: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2: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
1: 装什么，起来。
2: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
0: 李慧仙道：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
2: 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1: 他可是不能死啊。
2: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0: 他真的死了。
2: 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1: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2: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1: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0: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你哭什么哭啊，离死啊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2: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1: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0: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嫁祸他人。
2: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1: 你想嫁祸何人呢？
2: 王钦若问。
0: 嫁祸给他的家人。
1: 怎么嫁祸呀？
0: 怎么嫁祸你先别管，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
2: 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仙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开水提来后，李慧仙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地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仙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来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
1: 你们看，你们看他伤口。
2: 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
1: 凡生前任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
2: 魏有礼家人回道：
1: 无有。
2: 林特又问：
1: 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
3: 是有些发白。
2: 林特把脸一拉道：
1: 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想讹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2: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
3: 不是这样。
2: 林特冷哼一声道：
1: 你们说不是这样。

0: 就不是这样了。魏有礼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魏有礼家人无言以对。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魏有礼家人忙道：“不是的。”林特又是一声冷哼：“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言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任仪。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会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第二次变成100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100两就可以了。反正王钦若夫妇也不知道行贿人的行贿数，但仁义行贿既有现银又有欠契，就是将50两银全装腰包，与他人相比还少扣了50两。为了再扣50两，慧琴代写了一张300两的欠契。写毕之后，他把仁义所写的欠契放进了密柜，揣上代写的欠契出了相国寺的后角门。但他没有走多远又折了回来，他觉着介绍别人虽说得到的也是100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1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代写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代写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2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正在播出。

0: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三届知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新，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两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三十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三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新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惠勤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两万贯，一贯钱相当于一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真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他一连想了三天， 降旨一到，便召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慧琴，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慧琴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那个人就是真宗。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界耳误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钱50,000贯、粟10,000担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 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三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0,000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五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削级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1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工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2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啊，感到非常振奋。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

0: 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40%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2: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3: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2: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4: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2: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5: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6: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9: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8: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李岩先来跟。

0: 解读一下。
1: 是的，心智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心智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心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心智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心智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心智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子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心智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心智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2: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四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四条原则的提出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3: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个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2: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5: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 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4: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0: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1: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五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性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2: 对，立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3: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 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

0: 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2: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0: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5: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16: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5: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17: 在亚大联名，在亚大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14: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5: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14: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15: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八成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11: 环球华人，
15: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14: 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14: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3: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14: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18: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 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14: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19: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那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1: 环球华人，
15: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14: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18: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 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14: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3: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4: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19: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4: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5: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 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14: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18: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14: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3: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14: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19: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

0: 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常态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 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 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 可以让台湾看到，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 占比超过九成，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1: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定假日。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
5: 当环境恶化。
2: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9: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千里海岸铺展，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出一座中国有名的避暑旅游名城烟台。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依托1071公里绵长海岸线，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4: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5: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4: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 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5: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

0: 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哎，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1: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2: 那是找小螃蟹呢。
1: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3: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一名片一样。
1: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
0: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室空调汽车，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1: 17路公交车线路全长26.6公里，穿越烟台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15处著名的景点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0: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1: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17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4: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截至2026年，烟台市区已经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接着我们又跟随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的脚步，来到了烟台知府区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以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着东南西3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

0: 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1: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烟台支富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支富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将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4: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5: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塔顶上嘛，它有一个安座，如果那个安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桥的安全性，要去检查它的上面的螺栓有没有断裂，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夹有没有滑移的这种性质。它是固定这个竹缆的。
4: 西溪大桥是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两座悬索桥之一，位于大方县境内，与黔西县边界相邻，是毕节前往贵阳的重要桥梁之一，全长658米，为简支悬索桥，主跨度338米，塔柱高41.6米，有着贵毕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的养护工。竹缆表层有无脱落， 锁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安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桂碧公路建成通车，作为桂碧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5: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当时桂碧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4: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5: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4: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5: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吗？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4: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5: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这么说啊，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1、2年也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嘛，就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就是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4: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深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主缆检修锁塔、锁夹、安座、吊锁等部位，每走两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主缆需要4、5个小时。
5: 冬天啊，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呀、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又技术检查主缆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锁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这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0米的距离。
4: 小洞不补，大洞2尺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5: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后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吧。听到声音了，我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的话，要请那些交通设计院的专家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支座断裂的情况， 到时候我就

0: 就组织啊，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了，非常及时了。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1: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0: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
2: 技术
0: 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1: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0: 西溪大桥它不只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合眼，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

0: 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2: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厂里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江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静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3: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就铺房间的静噪，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的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2: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3: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2: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3: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他说话前有双声，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他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他就像马上记上。
2: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静丽常年深耕的3大业务板块。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疑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2013年，白静丽承接《变形金刚3》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她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词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3: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2: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景丽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3: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个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溅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
2: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巷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景丽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3: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2: 近年来，白景丽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4: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2: 导演高寒，
5: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2: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景丽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30多年深耕幕后，白景丽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3: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2: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景丽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忠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有这么一对父女，他们特别爱风筝，爱扎风筝，也爱放风筝。他们所在的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一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父女。
6: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7: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玩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6: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7: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6: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7: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会、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会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呢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6: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7: 可见呢，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6: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生高对于刘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8: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6: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 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0: 刘礼坚。
1: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二十几个或者说三十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10个，场场报满的，场场报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0: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1: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0: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2: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0: 刘月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他，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月，
2: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不同的方式嘛。
0: 刘立坚和刘月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1: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您说一说慢性肾病的防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危害。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孟元大夫。那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孟大夫啊，是不是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在饮食方面也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自我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饮食方面。首先就是低盐饮食，而不是说无盐。很多病人说我得了肾炎我就不吃盐了，那肯定也不对的。
2: 也不对。
3: 对，低盐饮食指的就是我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每天小于6克。要是水肿的病人呢，就是每天小于3克。这怎么掌握呢？就是超市有那个3克勺。别人可以去买这个。
2: 对。
3: 但是注意不要买低盐高钾酱油，因为钾可能如果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也要去控制，就是盐。咱们就是食盐去限制，另外呢就是尽量戒酒，限酒戒烟，还要就是限制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在没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就是不宜高蛋白饮食，我指的就是大于1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这个饮食。那如果是在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病人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和磷的入量，比如说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必要时加必需氨基酸。优质低蛋白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于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推荐呢，主食是用麦淀粉，我指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3期以上的这部分病人。优选的是鸡肉、鱼肉，这些动物蛋白比那些像牛肉啊，像羊肉这些红肉，这些粗蛋白要好一些，这是优质蛋白。
2: 对，
3: 另外比豆制品这种还要都要好一些。这样呢，限制蛋白呢，可以减轻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这个状态，延缓肾小球的硬化。另外，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有高钾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低钾饮食。低钾饮食指的就是说新鲜的蔬菜，这种还有新鲜水果，像橘子呀、像香蕉啊，这些尽量少吃。另外呢，如果有高磷的病人，要注意低磷饮食。磷呢，就是在奶类、豆类、粗粮、全谷类的，比如说麦片。还有动物内脏和坚果类的都是含的比较高的，也可以到营养科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个体化的定制不同的饮食方案。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测血压，刚才我说过了，而且要记录拿给大夫看。不同时段的血压升高，我们调整用药的时候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呢，病人的依从性一定要强，就是如果我得了慢性肾炎，一定要经常到大夫那儿看病，定期随诊，一周到两周看一次，规律的去复查。有些指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得了慢性肾炎是不是老有查尿常规呢？回答那就不是。为什么
2: 不是？
3: 对，因为尿常规的意义显然没有24小时尿蛋白定量重要。你看这个尿今天喝水多，尿稀释了，明天喝水少，尿浓缩了，蛋白可能就变化很大，1个加号到3个加号。但是定量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24小时内尿蛋白的一个确定多少克。如果说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们应该1个月到3个月至少查一次，经常监测肾功能是需要抽血检查的，并且按时服药。如果一旦病人发现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升高，血压升高或者血肌酐升高，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就医，这是对病人而言的。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的肾功能，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血压。我们尽量把慢性肾脏病病人的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虽然呢，像新的高血压指南已经上调了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到140/95了，但是我们肾脏科的医生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样能更好的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选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肾病科的选择降压药物跟心血管科不一样。还有一点病人自己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呢，比如说你要是用沙坦类的，或者说呢是普利类的，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这两类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高钾和血肌酐升高。 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是肾病科大夫，给你开了降压药以后，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血肌酐和。

0: 50%
1: 百分
0: 以上。
1: 50%
0: 对，另外呢，在中药方面，像中成药、黄喹胶囊也能减少尿蛋白。另外，中草药也可以辅助治疗。然后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病理肾穿刺了解肾脏病理以后，通过不同的病理，我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但这两类的药物是从免疫层面去治疗这个病，就等于从病因上去解决，所以这两类药物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长期应用激素的病人，我一定要按医嘱去补钙。然后呢，比如说我要预防感染，还要监测血糖血压。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用细胞毒药物的时候，根据你不用不同的药物，可能我要监测血常规，要监测肝肾功。这个时候一定自己不能擅自停药。有很多病人说我治得很好，我又怕出激素的副作用，我就把药咔嚓停掉了。这时候疾病马上就出现反弹。而且可能肾功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对，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应用激素，有些病人会出现眼压高。如果你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来问大夫以后要及时去各科去看。对，我们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常用的，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药潘生丁，比如说低分子肝素，这种是肾炎慢性肾炎伴有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可能是用的更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慢性肾炎它的病理就是决定它可能要长期用药的，它出现了高脂血症，可能还要用他汀类降脂药物，还有就是中药辅助治疗。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常常它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症，所以在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0: 要考虑方方面面。
1: 所以刚才这个孟大夫的介绍已经，尤其是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这西医治疗这一块已经非常全面了，而且有些这个环节也非常的细致。可能很多患者都可能自己会不太注意这方面，那导致的结果往往就跟你预期的是相差很远啊，足够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2: 中医认为，人体脏腑之间内环境与外环境均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内外界多种致病因素如果破坏了人体的平衡，则有可能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病急于肾，则引起肾脏疾病的产生。在肾脏疾病治疗过程中，中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医治疗肾脏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和您说说慢性肾病调治，敬请关注。
1: 针对慢性肾炎的这个治疗哈，西医是跨不开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就是说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加以这个固本也好，或者说缓解也好，或者说辅助也好，那就要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程序。那么这个中医治疗，咱们这个北京中医院有它自身的一个特色哈。
0: 对，张炳厚老师。
1: 张炳厚老师，他有很多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经验。对，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一起
0: 分享一下哈。对，北京中医院的肾病科呢，它是一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它是一个对于慢性肾脏病治疗比较成熟的一个科室。那老中医呢是传承是我们一大治疗特色。因为呢是张炳厚老师呢，他有一个接近50年的临床经验，他自己总结出来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他呢是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呢，开创了一个补肾八法的治疗。就是他独创的是一个地龟汤类方为核心，它是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病。它能够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基础方，类方就是基础方。它可以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以脾肾气虚为主，我可以用益气健脾加上类龟汤地龟汤，对，益气健脾的地龟汤。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同时合并有湿热症，那我就是可以用清热利湿清补的地龟汤，这都可以，随症加减。对，它是一个基础方。
1: 对，
0: 它的主要的组成呢是熟地、龟板、黄芪、当归、黄柏，
1: 就这几味。
0: 对，
1: 但其实用起来就是很灵活。
0: 用起来，对，我们可以比如清热利湿用石韦，重用石韦，比如说重用土茯苓、土大黄、 对，还有呢，比如说补气的时候，就是黄芪的用量要大一些，然后其他呢是要随症加减。

0: 因为中医呢本身是一个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一门医学，
1: 嗯，
0: 对，他要看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啊，不同的临床表现，然后给不同的药物，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说白了，对吧？然后呢，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一块呢，对于我们科的张胜荣主任呢，他是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慢肾方诊疗常规，在我们医院形成了一个诊疗常规，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本诊疗常规去指导下边各级医院的治疗。他注重的是什么呀？热、瘀和虚。他创立了一个保肾方为基础的一个基础方，然后呢注重益气养阴活血清热，这样治疗呢是大大延长了患者的肾脏生存期。我们指肾脏生存期，因为我们一旦得了慢性肾炎，甚至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这个病人都可以活着，到现在因为有了透析，透析技术很成熟，以后都可以活着。但是肾脏生存期是指病人真正在不进入透析阶段，不进入终末期肾衰的时候，这个肾脏还能工作，这段时间是有多长，这样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来说，延缓了一个病人的肾脏生存期。有的病人最多跟着张主任治疗的能够十年以上，这样慢性肾炎的病人这样都可以不肾衰，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哈。另外在中医特色诊疗方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这个服用汤剂，汤剂呢首先就是辨证论治，看病人符合哪种类型，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啊，脾肾气虚型是最多见的。比如病人说什么是脾肾气虚呢，就是说病人出现了气短乏力啊，然后腰膝酸软，然后呢大便不成形，容易感冒，这种情况啊，脾肾气虚型的人，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益气健脾地归汤，或者说是泰山盘石散都可以，都是常用的。然后比如说肝肾阴虚型的呢，比如这个病人出现了腰酸腰疼、脚跟疼、夜里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手脚心热、耳鸣、双眼干涩，然后伴有尿热、尿黄、阴囊潮湿，这部分病人呢，那我们可能是用比如说杞菊地黄为主方，或者用清补地归汤，再加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这可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气阴两虚型的这种病人，既有气短又有腰酸又有口干这种症状，那我们可能用参芪地黄汤。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湿热，以实症为主要表现的湿热症呢，比如尿热、尿黄、阴囊潮湿、口黏口苦，这种我们可以以三仁汤为临症加减。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淤血症的，我们要加一些活血药，比如说刘济奴，对吧，这种药物。另外当归川芎哈，另外呢以热毒症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很多慢性肾小球肾炎，尤其是埃及肾病病人反复感染，它与黏膜感染也相关，会加重肾脏损害。但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表现，比如咽痛啊、牙痛啊或者便秘啊，我们随症化材，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呢，不仅有中药内服，而且还有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中药泡浴、足浴、活血消肿、通络止痛，这种能够辅助治疗水肿。另外呢还有中药泡浴治疗、浸浴、全身浸浴疗法，开鬼门、洁净腑，能够排毒，全身排毒，还能驱风止痒，因为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都会出现皮肤瘙痒。另外呢还有中药灌肠，就是不同的方子去灌肠治疗，就是不仅有排毒作用，而且还能活血，还能补气。另外呢还有高位结肠灌洗，就是能够保留灌肠的时间更长，比中药灌肠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作用部位更有优势，作用部位更靠上，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超声透药，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穴位呢不同的症状呢，我们用不同的药物局部用药，
1: 局部用
0: 超声的方法透药，对。然后另外呢还有穴位贴敷，这种是用于比如说我本身有高钾血症的病人，我不适合吃内服汤药的病人，我可以用局部用药的方法。
1: 对，看来这个中医的治疗也不亚于这个西医，也是有很灵活，而且是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的这个症状啊加以这个治疗，我觉得也带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中医的特色。
2: 一旦患有慢性肾病是很难根治的，但是不是说患有了慢性肾病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尿毒症， 早期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控制，阻止其恶化进展，完全做得到。因此，对慢性肾脏病做好防治工作，是慢性肾病患者身体康复的关键所在。慢性肾病怎样规范治疗，如何加以预防？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为您解析慢性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慢性肾炎，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很重要一部分，它是有带有这个，患者比如说自理啊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加以护理，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嗯，就刚才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一定要避免感染。
1: 一定要避免感染，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很重要的一块。对，感染会加重肾脏损害，所以一定要避免感染，避免劳累，避免用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而且呢，要定期复诊，而且要监测一些指标，一定自己每天测血压，还要监测尿蛋白、定量肾功能，定期的随诊，这是很重要的。
1: 对，这都是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0: 这是核心，
1: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啊。说到这慢性肾炎，因为这个肾嘛，人这个先天之本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时候，哎，是不是可有一些这个食疗方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办法，让这个患者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我调制，有没有一些这种偏方之类的哈？
0: 中医的食疗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就是还比较可以推广的哈，就是比如说用糯米和鸡头米，也就是芡实，各30克，然后生黄芪10克煮粥，这样呢可以健脾补肾固涩，用于脾肾气虚的病人比较好。另外呢还有用冬瓜皮、玉米须、茯苓各15克煮汤，可以用于水肿的病人啊。另外呢像代茶饮，比如说有清热解毒方，就是金银花、菊花，比如口干呢为主，还有阴虚的病人可以加上北沙参。北沙参15到30克，另外呢是如果觉得气短乏力的病人呢，加上黄芪、生黄芪补气，可以加10到30克。双目干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枸杞子，10到30克。对，咽痛反复咽痛为主的病人，就是嗓子疼的病人呢，可以加上锦灯笼1到3克，因为这个很苦，用一点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咳嗽的病人，可以加上生甘草。
1: 对对对，
0: 3克到6克，
1: 非常好，而且这都简便易行哈。
0: 对，
1: 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听友啊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慢性肾炎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刚才那个孟大夫在聊到这个，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诊断和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逐一澄清了很多这个误区了哈。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信询问，比如说像这个慢性肾炎。是否是这个急性肾炎转变而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好像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就
1: 是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急性肾小球肾炎，首先它是两类疾病，就是大部分的学者呢就认为它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在统计学数据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15%左右的急性肾小球肾炎就是它可以转化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0: 基本上
1: 错误的，
0: 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关联的两种疾病。
1: 这样啊。另外啊，还有的这个听友问啊，慢性肾炎是否有家族史，是否会遗传？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它首先它不是遗传的，不是一种遗传性肾病啊，它是一组原发性肾小球病啊，它是呢像慢性肾小球肾炎里面的，比如说艾滋肾病，它是有家族聚集倾向的，但是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观点也蛮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我也本人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慢性肾炎，是否要吃这个动物肾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吃哪儿补哪儿嘛，比如你这个肾虚或者说慢性肾炎，那就来点这个猪肾呗，这是不是挺好？
0: 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因为好多人认为吃肾补肾，实际上不是。因为肾脏呢里面含有，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胆固醇，
0: 对，而且还有高胆固醇，还有高嘌呤，所以呢这种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切记，这绝对不能吃这个啊。
0: 对，尽量要少吃。
1: 对，还有一点可能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慢性肾炎是否有明显的症状或体征表现？
0: 那不是，慢性肾炎很多病人是起病隐袭的。 对，然后呢他是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
1: 嗯，
0: 他不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尿色的改变，也不一定一定水肿或高血压，
1: 嗯，
0: 对，
1: 嗯，
0: 对，有很多都是通过尿检异常发现有血尿蛋白尿，是镜下血尿，
1: 嗯，
0: 对。
1: 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国内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治疗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刚才孟大夫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内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优势啊，
0: 嗯，
1: 但同时可能也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听友就问我们了，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脉诊和舌诊是否能够确诊是慢性肾炎，哎，
0: 不能，因为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和舌诊以及望诊和问诊，这个都是了解一下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通过这些呢是能够辨证论治，就是辨出你是哪个症，属于中医的哪个症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不能相应的去套在西医的某个病上面，西医的疾病一定要通过西医的临床辅助检查，
1: 嗯，
0: 才能够诊断出来，
1: 对对对对，刚才孟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哈，
0: 嗯，
1: 哎，我觉得这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中医的这个肾虚，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肾虚，和西医的这个肾炎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嗯，
0: 中医的肾病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中医的肾，首先它要包括很多个方面，比如肾、膀胱、腰腹、齿、发、生殖，这都属于中医肾病的范围。
1: 嗯，
0: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
1: 对，
0: 肾开窍于耳，肾思二便，肾主藏精，肾主水液代谢，这些功能，而且肾是人体脏腑阴阳之本，中医认为肾无实症，都是肾脏病，都是以肾虚为主，肾的气化呀、固摄呀、调节水液和藏精的功能失调，可以出现肾虚。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出现了排尿的异常，这病人出现水肿，腰疼，出现脱发，出现听力下降，出现大便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中医肾病范围，还有就是比如不孕不育，都可以往中医肾病这儿去考虑，对，但是西医的肾炎它是一个基于解剖学病理学所形成的概念，两者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西医的肾炎就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定要有这些表现，或者说呢，在慢性肾炎诊断上面，肾源性血尿、蛋白尿是重要的，对吧？可以没有水肿、高血压，但是那是重要的，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指标才能诊断慢性肾炎。对，跟中医的肾虚是两个概念。
1: 对，而且是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两回事儿。
0: 嗯，
1: 这一点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这个西医肾炎和中医的这个肾虚要有一个清晰的，或者说一个完全的了解吧。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

0: 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疾病。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甚至一次比一次重，最终发展成为肺炎。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源在哪里呢？是家长护理的不对吗？是孩子吃的不好吗？是孩子的体质差吗？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孩子的身体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哈，而且发病率达到这个20%左右。一般来说呢，以2到6岁最为常见。如果治疗不当哈，这个小儿呼吸道反复感染呢，就会导致像哮喘呐、心肌炎呀、甚至肾炎等等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这个小儿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西园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潘露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潘露，女，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安孝先教授，擅长治疗儿童急慢性咳嗽、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矮小症、厌食、便秘等。
10: 潘大夫，非常欢迎您。
11: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西园医院儿科的潘大夫。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在儿科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家长也比较焦虑，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生病。那么有的家长实际上也是过度焦虑，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概念。
10: 对，就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11: 对、哎、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这个一年之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过于频繁，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这有一个数值，而且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每年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呢大于7次，下呼吸道感染的大于3次，或者是反复肺炎的大于2次。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呢，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大于6次，下呼吸道呢是大于2次，肺炎也是大于2次。5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上呼吸道感染大于5次每年，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大于2次，或者是反复肺炎大于2次，这个就属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范围了。
10: 对，简单的说吧，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有七到

0: 到十次以上的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
1: 嗯，
0: 就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两次感染之间的间隔时间呢，要超过七次，七天，
0: 要超过七天。
1: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刚感染刚好两天，
0: 嗯，
1: 他又咳嗽又发烧了，
0: 嗯，
1: 那这个就
0: 这就
1: 算一次。
2: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0%左右，以2到6岁最为常见。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儿简称复感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小儿在一年内有7到10次以上的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呼吸道以喉部环状软骨下为界限，上呼吸道呢包括鼻子、鼻窦、咽部、耳咽管、喉，下呼吸道则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肺等。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哪些发病特点，又和哪些疾病容易混淆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说到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它从症状表现上来看的话，跟一般的平时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感冒啊这种疾病，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嗯，
1: 反复呼吸道感染自然就是呼吸道的，
0: 嗯，
1: 也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
0: 嗯，
1: 是可以是扁桃体发炎、嗓子疼、发烧、
0: 嗯、
1: 鼻炎，
0: 嗯，
1: 还有咽炎，还有喉炎，这都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它的次数，刚才我们说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次数，它就属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呢，也分为支气管炎和反复的肺炎。这个呢，就是跟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只是次数的不同而已。
0: 对，
1: 嗯，
0: 就是说从症状上来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种反复性。
1: 对，
0: 嗯嗯嗯，所以说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非常这个
1: 焦虑，
0: 比较焦虑处这件事儿啊，尤其就是说一年当中如果5次以上7次以上的这种感冒，确实是对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1: 对，
0: 而且
1: 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2次，有这么频繁的家长，所以，就是，
0: 而且这些孩子看起来也太可怜了，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分析一下，就是这种反复性它是怎么产生的，就这种病因，
1: 嗯，
0: 我们怎么来分析它。嗯，
1: 这个病它的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母亲孕期的时候，孕龄比较高，就是怀孕年龄比较大，像30岁以上，那他就比25岁到30岁之间，他生的孩子的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那么还有孕期时候，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患一些疾病？他本身有一些疾病，或者他当时患了一些感冒是什么症状，这样的孩子以后出生以后，他这个患这个反复药感染的几率就比别的孩子也要高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这个免疫功能的不成熟，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的是缺陷的疾病，属于先天性免疫缺陷性疾病的。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呼吸道结构有异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喉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比较常见，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这个软骨支撑，导致患儿在呼气的时候气道内陷，气道阻力增加，使气道的分泌物排出不畅，所以容易感冒。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它有的是左心右分流，使这个肺部淤血，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肺炎。还有其他一些像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还有这个获得性支气管扩张，比如说就是偏远的地区啊，它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的不太好，有些患了麻疹性肺炎，还有百日咳，这些都属于传染病。还有患了这个毛细支气管炎以后，或者是重症肺炎，就是像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重症肺炎，像这些孩子他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气道的结构功能，就会出现这个支气管扩张，像这个以后就也会容易继发感染，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异物的吸入，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长看护不当，然后就孩子给他吸进去一些什么瓜子皮儿啊，或者其他一些小东西啊，但是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甚至发烧，甚至肺炎。这个表现呢，就是说他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胸部 X 光片 提示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炎症。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就像孩子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喝奶，这都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那个习惯了。但有的孩子他这个喝完奶以后，他平躺着以后，他这个奶就反到食管里面，然后再呛到气管里头，就容易形成这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就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上呼吸道这个扁桃体炎，还有中耳炎、鼻炎，像这些都可以引起来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相对于正常非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他就容易被感染，而且感染以后的症状就是出现的就恢复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就往往家长有的说我们孩子一着凉感冒发烧以后，剩下咳嗽能持续2周以上，持续好长时间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它就是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往往这两种情况都是同时出现的，这个感冒可以诱发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这个明显的就是症状的一些加重。比如说0到6个月的孩子，六个月以前的孩子，他这个反呼吸道感染呢，他就和先天性的这个因素有关系，比如一些免疫功能异常啊，还有结构的异常啊，气管这个肺血管发育的畸形啊，先天心脏病啊，像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像那个上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也很容易生病，是吧？
0: 对，
1: 就这个呢是根据他免疫功能这个暂时性的偏低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逐渐身体发育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他免疫功能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小孩比大人容易生病呢？总体来说是吧，比大人容易生病，
0: 对，
1: 是根据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结构和他的免疫功能有关系的。那么刚上幼儿园呢，他是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本身也比较焦虑，是吧？焦虑这个紧张都是心情不好都是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而且之前呢都是家里自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么养，比较精细的养。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就是散养了，基本上大家合在一起，有的孩子那老师肯定照顾不会像家人那么精细，或者是有的孩子生病了传染给别的孩子了，这种交叉感染的几率呢就比在家的时候要大了，就小班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再大点的孩子呢，就比如学龄儿童的孩子，他可能就跟他这个免疫功能有关系了。
0: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孩子体质太差
1: 啊，老百姓就一般都愿意这么讲，就是我这孩子体质不行。但是现在这个营养缺乏呢，可能还是跟喂养这个方式和习惯有关系，
0: 这也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尤其是1到2岁的孩子，
1: 对，家长有时候不是特别会喂养，是吧？都是初当父母的，可能都没有太多经验，再加上有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喂养，有的孩子就是什么都吃，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吃，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很焦虑。这个呢就得查一下，比如说查个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缺锌的孩子也不吃饭，是不是缺铁，缺铁贫血的孩子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的就是说家长呢过度喂养，他说现在这个营养元素呢并不缺乏，就是说现在营养不均衡，所以有的孩子他就爱吃肉不爱吃菜，这样营养不均衡呢，它导致了他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不平衡吧。
0: 说到这个反复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它这个症状特点啊，或者说这个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7到10次一年之内，反复得了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那他就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1: 对，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现在就诊，像
0: 就这个诊断标准容易不容易？
1: 公立医院的话，他不可能就像国外是预约，就是一个大夫你可能看，或者是家庭医生什么特别了解你这孩子，有时候家长过来你也输不了几分钟，是吧？就是了解病情，他就说他这一次怎么怎么样。
0: 尤其这儿童医院很快，5分钟一个5分钟一个，
1: 那就是说他你进去以后，他就说这次我就发烧感冒怎么着几天几天的什么情况。你说大夫要是再追问一下病史，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之前也老生病什么的，可能家长这回就说对呀，他老生病。然后你就再说那是不是每个月都发作，或者是2个月一次呢？家长这时候就会说 是挺频繁的，或者说哦，那倒没有那么频繁，可能也就是换个季的时候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这个大概就能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0: 对、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医生作为医生来多问一句、嗯，那家长有时候捎带着说一句，我们孩子特容易生病，可能以后要随访啊，你这个要重视一些这样的孩子，是吧、
0: 嗯？
1: 避免他们老生病，然后这样会影响生长发育嘛。
2: 在门诊常常会听到家长这样抱怨，宝宝总是感冒，每个月都要往医院跑一两趟，真是愁人呢、啊。的确，由于幼儿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给家长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除了给这个家长啊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包括给孩子体质造成一连串的这种影响啊、
1: 嗯、
0: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他就比如反复的这种感冒，他还会不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哪些器官或者说造成一种长久性的伤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反呼吸道感染我们还要再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过敏性疾病。
0: 嗯嗯，
1: 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他就总是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而且反复的咳嗽，
0: 对，
1: 甚至有的孩子喘息，但是家长不太清楚，就觉得这孩子上楼怎么就呼哧呼哧的、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孩子没有典型的喘的时候，家长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是隐匿性的，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哮喘，咳嗽变性哮喘，像这样的孩子，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或者是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他、
0: 嗯、
1: 就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这个肺的功能，
0: 功能
1: 还有心脏的功能，他、
0: 哦、
1: 都会有影响。然后扁桃体发炎，反复扁桃体发炎的孩子呢，
0: 嗯、
1: 如果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引起来的，他就会出现这个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
0: 嗯、
1: 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这个都跟他这个呼吸道感染，这扁桃体反复发炎化脓感染都有关系、
0: 嗯、
1: 还有就是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腺样体是我们扁桃体的同样的组织，只是这位置的不一样，腺样体是在鼻腔鼻孔的后面，一般的大夫看不到，只有耳鼻喉科大夫能够检查到。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就表现来都打呼噜，甚至有的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他有腺样体面容、这样会影响到，就是主要是打呼噜自然是气体流，这个气流不畅，
0: 对，
1: 所以他会有堵塞，会影响到脑子的这个供氧。有的孩子重的话他会说早晨起来自己头晕、实际上就是说他夜间比较缺氧、真的这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扁桃体老反复发炎的孩子，他就会刺激他的腺样体也肥大，扁桃体也肥大。
0: 嗯，所以说他这个危害性还是蛮严重的。
1: 对对对，不同。
0: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好像对这一点还是忽视的挺多的哈、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个感冒嘛，就治一次就完了。
1: 对。
0: 然后呢，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去看。
1: 对对对。
0: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治疗的这种反复性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它的特点了。
1: 对，
0: 有关怎么来治疗，这可能我们接下来会谈哈。那么还是再来谈一谈，比如说他这个诊断标准，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去医院去救治的这些孩子啊，得了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检查起来很简单嘛，比如说就是有首先跟这个大夫这儿有一个交代，把过去的一些病史跟大夫说了，那可能会有一个依据哈。除此以外，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
1: 对，大夫会根据您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呢、不同的表现呢，要推荐就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比如说像耳鼻喉科检查、这样呢可以除外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还有急慢性的感染灶，比如说慢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炎，像这些、那么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检测、就是可以发现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免疫缺陷病、还有像心脏彩超，这样可以来诊断一下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是肺部的 CT， 还有气道血管的重建。
0: 这听起来这检查的这些
1: 挺多的，
0: 跟成人差不多了。
1: 对，需要的话，这种反复的找不到原因的话，
0: 找不到原因的
1: 就需要。而且孩子确实影响生长发育嘛，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该检查还得检查，即使有一些创伤，有一些辐射呢，该检查也得检查，像 CT 有一定的辐射性，气道血管这个造影呢，像这些，还有支气管支气管镜的检查，它属于这种介入创伤性，有一定创伤性的检查，但是这些又是必须的，这些可以除外一些气道异物，
0: 像这些像这种都要做这种介入性的诊查，
1: 很少，不是
0: 很少，
1: 对，
0: 非常少，
1: 就比较少，而且这种都是必须得去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检查，像综合医院呢，就是条件有限的就做不了，
0: 所以
1: 专科医院都是
0: 听到这儿
1: 高端的，
0: 也不必太恐慌。这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1: 还是很少见的。
0: 对
1: 对对，气道发育这个畸形啊，像这些除外这些，还有就是过敏源的检测。
0: 过敏源。
1: 对对，这个是尤其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很少发烧的，又反复咳嗽，又甚至有喘息，然后打喷嚏、鼻涕、流鼻涕、鼻痒，像这些呢，就建议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个有这个抽血的检查，还有这个皮肤点刺的检查。还有就是进行一下肺功能的检测，不是咳嗽时间比较久了，隐匿性的这种哮喘可能会影响到肺功能，这样。
0: 总之咱们跟家长朋友做这些介绍啊，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了，那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1: 对
0: 啊，你
1: 可能医生会让您去做这些检查，
0: 你
1: 可能
0: 你也
1: 不
0: 要有太逆反的这种
1: 恐慌，
0: 对，不要有恐慌，也不要有这种抵触的心理。
1: 对，医生进肯定是一般不会进行过度的检查，他还是这个有经验性的判断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病，然后进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像我刚才说这些检查呢，都是再进一步的检查，不是说特别常规的检查，就是需要除外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做的检查，还是比较少的，就是
0: 少的，
1: 就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认识。
2: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在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描写了生活在野外的画眉鸟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的啼鸣是那么的婉转动听，它们自在地在这山林中飞翔。其实诗人是在着力向世人描绘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后两句呢，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诗人转移了视角，以鸟入笼，开始观察笼中鸟。诗人发现啊，即使是黄金打造的鸟笼，也不能让画眉鸟感到快乐，它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懂美惜美的心。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

0: 哀辽赋集，西囊寸锦，新斋诗集，尹中石超等。张潮也是清代刻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他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1: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之时，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呢，因此也带有总结性质。那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国学问到底收束到个人性情里头再放出来的，个人风骨强烈的那种生命哲学，绝非是单纯的知识。他呢不会被忙碌所牵绊，琐碎所搅缠，不易陷入焦虑啊、烦躁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就算是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够过成诗一般的样子。林语堂呢就认为张潮极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至，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2: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自在，一景一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万般风情，长得不帅又如何，屡试不第又如何，照样高朋满座，照样将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种男人如带荡春风，使人心旷神怡，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大约在他48岁，已到大叔年纪的时候，张潮断断续续写成了《幽梦影》这部小品文集，以《幽梦影》为名，取如幽人如梦境，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

0: 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独到，我们独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肌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1: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视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一只花鸟，所有生活里的寻常之物，经过张潮的静观体悟之后，都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跟随他的眼光流动，你呢会发现世间没有可将你压倒的沉重事物，一切都美，一切都像钻石，开始是碳，后来呢就是光了。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艺术这本书啊，发现呢他摘录了幽梦影的部分章节，从中呢可窥见张潮的才华情趣。
2: 论何者为宜，节录梅边之时宜古，松下之时宜拙，竹旁之时宜瘦，燕中之时宜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严。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诗瘦，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无无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完美的女子而捶胸顿足，有些东西啊，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其实呢更为的美好。张潮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品味上追求极致，让人感到过于的精细，似乎趣味有余而阳刚不足，其实不然，他的人生追求啊一点都不含糊，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有清醒的认识。
3: 论贤与友，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能贤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贤。贤则能读书。

0: 书，贤则能游名胜，贤则能交益友，贤则能饮酒，贤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锦翅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其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闻，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历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书，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弹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正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谈读书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有如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2: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虑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林语堂说，我们已经知道大自然的享受不仅限于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积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当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主管向里面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得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2: 怎么是你？
1: 李慧仙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指，吼道：
2: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1: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梦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2: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1: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3: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
1: 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
2: 装什么，起来。
1: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李慧仙道：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
3: 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2: 他可是不能死啊。
3: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1: 他真的死了。
3: 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2: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3: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2: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1: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你哭什么哭啊，离死啊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3: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2: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1: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嫁祸他人。
3: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2: 你想嫁祸何人呢？
3: 王钦若问。
1: 嫁祸给他的家人。
2: 怎么嫁祸呀？
1: 怎么嫁祸你先别管，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
3: 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仙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
1: 开水提来后，李慧仙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地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仙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了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你们看，你们看他伤口。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凡生前任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魏有礼家人回道，无有。林特又问，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是有些发白。林特把脸一拉道，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想讹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3: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
2: 不是这样。
3: 林特冷哼一声道，
2: 你们说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魏有礼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
3: 魏有礼家人无言以对，
2: 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
3: 魏有礼家人忙道，
2: 不是的。
3: 林特又是一声冷哼，
2: 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
3: 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言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任仪。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慧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第二次变成100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100两就可以了，反正
1: 王钦若夫妇也不知道行贿人的行贿术，但仁义行贿既有现银又有欠契，就是将50两银全装腰包，与他人相比还少扣了50两，为了再扣50两，慧琴代写了一张300两的欠契。写毕之后，他把仁义所写的欠契放进了密柜，揣上代写的欠契出了相国寺的后角门。但他没有走多远又折了回来，他觉着介绍别人虽说得到的也是100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代写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代写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2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3届知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新，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2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30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3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新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

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及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惠勤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两万贯，一贯钱相当于一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真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他一连想了三天，降旨一道，贬赵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惠勤，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惠勤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那个人就是真宗。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

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际尔勿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遣50,000贯、粟10,000担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3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万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5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削籍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

0: 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